0: 罗德里将是下一个抵达的新援，两人都将接受巴萨的体检，然后签署合同。卡加洛和利亚德新月谈妥解约，将自由身加盟巴萨，而罗德里的转会费为6000万欧元加1600万欧的浮动奖金。2026美网资格赛8月24号打响，正赛8月30号开赛。中网协选手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商俊成直接进入单打正赛，郑钦文、吴亦瑞、张之臻等多名选手出战资格赛，争夺正赛名额。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是22到31度，青岛24到31度，淄博21到32度，德州22到32度，潍坊21到30度，济宁22到30度，临沂23到31度，菏泽22到30度，聊城22到31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我们一起来迎着朝阳，来迎接今天的美好生活，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林俊杰1000年以后，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晨的8点到9点，和各位一起来在上班路上听歌。今天我们又迎来了美好的早晨，除了冷点没有什么毛病哈，就明显的感觉到今年的夏天和去年真的不同。去年夏天这个时候呢， 早晚还是有一些炎热的，但是现在早晚非常凉快，所以我就看到早上起来晨跑的人非常多啊。奈何因为工作原因从来没有这个在工作日的时候体验过晨跑，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早上晨跑，晚上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八点以后吧，八点以后啊再去这个感受一下。 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这两天天气开始逐渐凉快了，但是好景不长啊，因为我们这个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现在正处于末伏时间段，有这个气象台的专家就表示哈，这我们济南，我们山东吧，这真正天气开始逐渐凉快啊，就是稳定的凉快，白天黑夜都凉快，那要来到9月中上旬才可以，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 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传统的七夕啊，情人节，我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在这一天这个各个景区啊商家呀这个举办大型活动，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七夕节，我觉得可以过点不一样的，你说每年过节你这都出去吃个饭啊，人挤人也没啥意思，对不对？今年的七夕我们可以一起共赴浪漫的山野，感受一些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济南的环龙山， 这里呢有环湖小火车可以驶向心动的方向，欢乐游船把心事说给湖水听，夏尔之秋躲进童话里做小朋友，陆琪滑车把尖叫变成心跳，天空之镜把此刻定格成永远，还有高空玻璃漂流、儿童卡车、越野坦克车、水陆两栖的游乐园、萌宠乐园，每个项目都是为你准备的。如果你刚好在七夕假 七夕节到来的时候啊，要和另一半进行约会，那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去游乐园的这个项目哈，作为考验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哎，既带有娱乐性又带有点考验的意思，去看看这个人在游玩过程中对你的照顾啊，以及是否细心到位，以及两个人在共同去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是否有一些共同点和不合。那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谈恋爱结婚之前呢，建议大家都出去旅行，而且 是要远行啊，从一起制定攻略开始，因为在陌生的地方你就会能够不自觉地展露出真实的自己，那同时呢也体验出了我们在陌生的环境下的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以及相处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今年七夕约会的朋友们可以来点不一样的，我们去游乐园感受不一样的山野之旅。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一首老歌，来自 F4 的第一时间。人家都说这个老歌还是经典的好听啊，这个老歌有很多能够让大家在时过境迁很多年以后再次听到发现还是好听的歌曲，才能够之所以被称为上经典。然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啊，对于很多80后来说，我们小时候听着长大的好多年都沉寂了，那突然又开始遍地开花开演唱会了，那为啥？人家歌好听啊，对吧？你看现在00后们也开始听凤凰传奇了，所以凤凰传奇这一次终于来到济南，不负众望。去年的时候凤凰传奇这个本来定好了要来济南开演唱会啊，结果和我们的这个球赛给撞上了。虽然当时啊还没有开票，但是预约就已经达到了70多万人，就可见凤凰传奇的火爆程度啊。这个据说现在凤凰传奇开演唱会都成什么了，大型的蹦迪现场啊。当年的时候咱们都嫌凤凰传奇的歌什么呀，口水歌，哎，好像没那么洋气。但是呢这个长大了之后你才发现大俗即大雅，哎，就是好听，就是忍不住想要跟他一起跃动起来。那这一次呢凤凰传奇弥补了去年没有在济南开演唱会的遗憾，这次来济南哈，直接就唱到底，连开6场啊，串联起国庆和中秋佳节。那昨天中午的12点就已经正式开始抢票了，连续2波狂欢承包了我们的整个假期。目前呢想看的人数比去年还要高，已经突破了100万人合唱的名场面即将上演。也祝大家能够顺利拿下门票，现场一起放声大合唱。别说，你还真别说哈，我都忍不住想要去，哎呀，听一听。但是凤凰传奇的歌其实，哎呀，我会唱的也就那么几首，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出新歌。但是对于这样的音乐，你哪怕就是提前拿出一周的时间来现学都能学会，非常容易上口，口水歌嘛，好听啊，又能够让你很快的去跟着哼唱起来。我觉得昨天我还在看到一条视频，就是说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变了，以前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去看演唱会，现在的00后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接下来又是10后统治的世界了，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买开心买快乐上面，他们不买车不买房，他们愿意花钱去听演唱会，花高昂的价格啊去满足自己的开心，可能只是转瞬即逝的，但是他们会觉得人生值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演唱会市场如此之火爆，我觉得非常好，活在当下的心态也成为了我们现在很多当下的中年群体80、90后们所需要去学习的。问问自己，你有多久没有为自己的开心去买单了呢？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首日，卫冕冠军石宇奇鏖战三局，14-21、21-13、19-21，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谢蒂，止步男单首轮，无缘卫冕。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收获个人全锦赛第六冠。罗马诺消息，坎塞洛正在前往巴塞罗那的路上，罗德里将是下一个抵达的新援，两人都将接受巴萨的体检，然后签署合同。坎塞洛和利亚德新月谈妥解约，将自由身加盟巴萨，而罗德里的转会费为6000万欧元加1600万欧浮动奖金。2026美网资格赛8月24号打响，正赛8月30号开赛。中网协选手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商俊成直接进入单打正赛，郑钦文、吴亦瑞、张之臻等多名选手出战资格赛，争夺正赛名额。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蔡淳佳，有一天我会，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才和大家说到哈，我们济南接下来在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时候，要连开六场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你的这个假期行程了，是否要留出时间来去听一场自己喜欢的演唱会呢？那当然，这个 现在出去玩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大家都不出去了，其实是因为大家那个出游习惯被改变了。以前的时候可能一赶上这种假期啊，节假日的时候，大呼呼的，哎，夏天就是往北跑，往南下啊，各种景区挤满了人。首先呢，大量的人可能这些地方人都去过了啊，想找点新鲜感。再一个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然后天气又很炎热，其实并不太适合户外旅行，所以有很多人转战室内，什么呀，去博物馆。 你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些各个地市省会城市，还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城市的博物馆，在这个夏天可以说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而我们山东博物馆同样也在这个夏天非常的火热。关键是我们山东博物馆在这个夏天呢，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展览都是丰富多彩的。首先，海带经脉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在这个夏天正式成立了。 展览通过金运千载、金潮激荡、烽火流金、绘制铸金四大角度，以时间为坐标，纵向串联起从先秦到近代山东金融的完整发展脉络，沉浸式带你观看齐鲁大地跨度3000年之久的金融风云路。管仲的关山海、盐铁官营，一套组合拳打下了齐国霸业的地基。 来山东博物馆，你可以亲眼看到老祖宗的金融智慧，亲耳听听北海银行印钞机在烽火中的轰鸣声。不管你是硬核历史迷、钱币收藏控，还是单纯想带孩子解锁一份课本上没有的震撼，这场展览都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展览信息：海带经脉。 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展览地点就在我们山东博物馆的2楼13-1展厅。我们看到关于历史文物的展览非常多，但是金融文化展相对来说比较稀少，而我们山东也是金融专业的，我觉得其实从小就可以了解它钱从何而来，如何有钱，如何生产钱，如何产生钱的意义很重要。课本上说的填鸭式的教育啊，对于现在的聪明的孩子们来说，真的很难再走入他们的身心了。而反而是现在这种可以看到的、可以触摸的、可以体验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都有 VR 啊 AR 这种体验式的，让大家身临其境去感受。我觉得最好的课堂是什么呀？是大自然。最好的课堂是实物，你能够亲身看到、感受、感知，引发自己你的好知和求知欲。你有了主动学习的欲望，你才能够对于知识的探索打开这扇大门，才能够真正去学好它。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这是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小时候每逢离别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总会听着这首歌，流着泪去看着毕业照，那个时候好单纯，就以为分开真的就各奔东西了，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大家共同踏入了相同的校门，很有意思哈。再过几年毕业之后，大家又哎 踏入了相同的大学校门啊，或者说上了大学，你依然可以保持联系。你每逢假期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还能够再见面。

为的很多大事儿，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事儿。同样的，所以如果此刻你感觉自己正在黑暗中孤独前行，正在渡过难关，加油，相信我，一样的，再过几年之后回头看，你依然会感慨，原来真的那都不是事儿。当感觉到自己的压力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感觉到生活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走出去啊，放过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必花很多钱。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适合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来到烟台，我们直接走一条 sea walk。 为什么推荐烟台呢？因为今年烟台火呀，八仙电影的火爆让大家再次了解到了蓬莱啊，来到烟台，去了蓬莱，你怎么不能，你怎么能少得了在烟台这个城市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一年四季烟台的玩法都不同，你看夏天我们来蓬莱去过一日神仙，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不去欧洲和瑞士了，因为烟台更具有性价比，下过去的渔人码头啊，就好像来到了欧洲一样。所以烟台这个城市啊非常神奇，第一次来烟台呢，你可以先全程走一遍，看看海，顺带打卡一下热门景点，海上的日出日落和绝美的晚霞频频出现，拍照非常出片，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店能够让你一路逛完不停。从滨海路途经烟台南山，到滨海广场，再到虹口1920，再到月亮湾，再到海豹湾生态保育公园，再到东山栈桥、渔人码头、渔美人广场、黄海明珠栈桥、趣浪国际沙滩公园，全程13公里，步行约3.5个小时，适合拿出一整天时间慢慢逛。如果走累了，也可以找站点乘坐17公路公交车，路线呢基本上是全覆盖了。就这样一条闲逛游荡的路线，我就待个10天半个月的啊，少则一个星期，咱们吃吃海鲜，吹吹海风，看看大海，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是我最近一直想做的。所以当你想放松的时候，可以走出去，来到我们山东，看看我们山东的海。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三幺

0: 0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首日，卫冕冠军石宇奇鏖战三局，14-21、21-13、19-21，不敌东道主选手阿尤什谢蒂止步男单首轮，无缘卫冕。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收获个人全锦赛第六冠。罗马诺消息，坎塞洛正在前往巴塞罗那的路上，罗德里将是下一个抵达的新援，两人都将接受巴萨的体检，然后签署合同。坎塞洛和利亚德新月谈妥解约，将自由身加盟巴萨，而罗德里的转会费为6000万欧元加1600万欧的浮动奖金。2026美网资格赛8月24号打响，正赛8月30号开赛。中网协选手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商俊成直接进入单打正赛，郑钦文、吴亦瑞、张之臻等多名选手出战资格赛，争夺正赛名额。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22到31度，青岛24到31度，淄博21到32度，德州22到32度，潍坊21到30度，济宁22到30度，临沂23到31度，菏泽22到30度，聊城22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席文柔突然大笑起来。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他的手一抖，长鞭突然卷起了七八个圈子，将自己卷在了中央，鞭子旋转不息，看来就像个陀螺似的。抖腿人大喝一声，这铁拐是横扫了过去。这一拐扫出，虽是一招平平常常的横扫千军，但力道之强，气势之壮，却当真无可伦比。江湖中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用这个同样的招式，但也只有他才真的无愧于这横扫千军的四个字。西门柔长笑不绝，鞭子旋转更急，他的人已突然是冲天飞起。那独眼大汉双手齐扬，一瞬间已发出了13把标枪，单剑红影闪动，带着呼啸的风声，是向西门柔打了过去。长的标枪先发，短的标枪却先至。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一连串的声响，是长长短短，一是三根标枪全都被旋转的鞭子给打断了。断了的标枪向四面八方飞出，有的飞入了高墙，有的钉在了墙上。余力未尽的半截枪依然在嗡嗡嗡的作响，在地上是跳个不停，枪头的红缨都被打散了，一根根的飘落下来，是随风飞舞。那么西门柔的人却像是这龙卷风似的，越转越快，是越转越高，再几转便转入了浓雾中，瞧不见了。独腿人大喝一声追，他铁拐这么一点，人已冲天飞起。这一条腿的人竟比两条腿的人轻功还高得多，霎时间已消失在浓雾中。但铁拐扫动时所带起的风声已远远传来，所有的黄山人立刻都跟着这风声追了下去。弄堂里立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只留下一滩血迹，两具尸体。若不是这两具尸体，孙驼子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只见那说书的老头子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眼睛里啊连一点酒意也没有，他目送黄衣人一个个的走远，才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哎呀，难怪西门柔他的舌鞭排名还在青魔手之上，但他露着两手就已不愧神鞭两个字啊。这白小生毕竟还是有眼光的。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那武林中用鞭子的人难道真没有一个能胜过他的吗？哦，阮冰人能练到他这种火候的，30年来还没有第二个。
1: 哦，那一条腿的怪物呢？
0: 那一条腿的怪物啊，那人叫诸葛刚，江湖中人称他叫横扫千军，掌中一只金刚铁拐，是净重63斤，天下武林豪杰所使的兵器没有一个比他更重的。
1: 哦，辫子姑娘笑了，一个叫西门柔，一个叫诸葛刚，看来两个人倒真是天生的冤家对头。
0: 这个西门柔的武功虽柔，为人却很刚正，诸葛刚反倒是个阴险狡猾的人，两个人武功相克，脾气却不同。只不同柔克刚，斗武功诸葛刚虽稍逊一筹，斗心机西门柔就难免要吃亏了。
1: 依我看，那白胡子老头比诸葛刚还要阴险得多。
0: 哦，那个人呐，那个人叫高星空，是点穴的名家，还有那独眼龙叫燕双飞，双手能在顷刻之间连发49把飞枪，百发百中，
1: 这两个人在白晓生的兵器谱中，一个排名37，一个排名46，在江湖中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辫子姑娘一撅嘴儿，嘿，排名46还能算高手吗？
0: 这世上练武的人何止千万呢？能在兵器谱上列名的又有几个呢？
1: 那么那脸色发绿的人用的是什么兵器啊？也在兵器谱上吗？
0: 那个人呢叫独螳螂唐独，用的兵器就叫做螳螂刀。刀上剧毒，无论谁只要被他划破一丝血口，一个时辰之内是必死无疑啊。
1: 辫子姑娘痴痴的笑道，我想起来了，听说此人呢专吃五毒，所以吃的全身发绿，连眼珠子都是绿的，他老婆还送了他一顶绿帽子。
0: 老头子敲着火石，点起了旱烟，长长吸了一口。这几个人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但若论来头之大，却还都比不上那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呀。
1: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不错，我也看出这人有两下子，他年纪虽轻，却最沉得住气，用的兵器也最扎手，却不知他是什么来历呀？
0: 你可听说过龙凤环上官金虹这个名字吧？
1: 当然听说过呀，此人掌中一对子母龙凤环，在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犹在小李探花飞刀之上，江湖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0: 那少年呢叫上官飞，正是上官金虹的独生子，诸葛刚唐独、高星空、燕双飞也都是上官金虹的属下。
1: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啊，难怪他们如此强横霸道，原来他们有这么硬的后台呀。
0: 上官金虹沉寂了多年，两年前突然东山复起，网络了兵器谱中17位高手，组成了金钱帮，这两年来战无不胜，横行无忌，江湖中人人为之侧目，声势之壮甚至已凌驾于丐帮之上
1: 啊。丐帮乃是武林中第一大帮啊，他们这些邪门歪道的怎么能比得上？
0: 哎，这两年来呀，江湖中人才凋零，正消邪长，那些志气消沉的英雄侠士若再不奋发图强，金钱帮真不知要横行几时了。
1: 说到这里，他们有意似无意向着那酒鬼瞄了那么一眼，那酒鬼依然趴在桌子上沉睡不醒。辫子姑娘叹了口气，哎，如此说来，这件事儿既有金钱帮插手，别的人呢也只好在旁边看看了。
0: 那倒也不见得呀。
1: 难道还有什么新人的武功比上官金虹更强吗？
0: 龙凤环呢，在兵器谱中虽然排名第二，但排名第三的小李飞刀，排名第四的松阳铁剑，武功都未必在上官金虹之下呀。更何况在龙凤环之上还有根千变万化、妙用无方的如意棒呢。
1: 辫子姑娘的眼睛亮了，那如意棒究竟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妙用？为何能在兵器谱中排第一呢？
0: 如意棒又叫做天机棒，天机不可泄露啊，除了那位天机老人外，别的人怎会知道呢？
1: 辫子姑娘嘟了嘴，沉默了半晌，突然又笑了。金钱帮就算很了不起，但名字却起得太不高明了，简直啊又俗气又可笑。
0: 老头一听，正色地说道，这钱能使鬼推磨，钱呢非常神通，天下万万事 还有哪样的魔力能比金钱更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知道这名字一点儿也不可笑了。
1: 但世上也有些人是金钱所不能打动的，
0: 哎，那种人呐，毕竟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了。
1: 辫子姑娘又嘟起了嘴，低着头望着自己的指甲。老头抽了几口烟，在桌边上磕了磕斗中的烟灰，缓缓地说道：“
0: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1: 辫子姑娘大眼睛一转，也瞄了那酒鬼一眼，展颜地笑道：“
2: 我又没有喝醉，怎么会听不见呢？”
0: 哦，那些人的来历，你想必也全都明白了。
2: 全明白了。
0: 很好，这样你以后遇着他们时就会小心些了。
1: 他面带着微笑，慢慢地站起来，低声地说道：“
0: 这里的酒虽不错，但一个人只要活着，哎，总不能永远泡在酒缸里，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该走的时候啊，还是要走的。哎，掌柜的，你说是吗？”
1: 这祖孙两个人一问一答，就好像在向别人说故事似的。孙驼子也不觉听出了神，立刻忍不住笑了。
3: 哎呀，老先生对江湖中的事如此熟悉，想必也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啊！这里的账就让我替你老人家结了吧！
0: 不，我可不是什么大英雄啊！啊，只不过是个九重。但无论英雄也好，九重也罢，一个人欠的账总是要还的。赖也赖不了的，是躲也躲不掉的。
1: 他取出锭银子放在了桌子上，扶着他孙女的肩头，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也渐渐地消失在无尽的夜雾中。孙驼子望着他的背影又出了半天神，才回过头，才发现酒鬼不知何时已醒了，而且已走到了身边西门柔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拿起了诸葛刚方才留在桌子上的那封书信。孙驼子笑了：“
3: 哎呦，你今天呢？我说可真不该喝醉了。
2: 哎呦，平白，你不知道啊，错过了很多好戏呀，啊，
0: 那酒鬼笑了笑，又叹了口气：“哎，真正的好戏啊，也许还在后头呢，只怕我想不看，都不行了。”
1: 孙驼子皱了皱眉，他觉得今天每个人说话都好像有点阴阳怪气，好像每个人都吃错了药似的。那酒鬼已抽出了信，只瞧着两眼，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孙驼子忍不住地问道：“
3: 哎，我说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0: 没什么。
3: 啊，听说这些人啊，全都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1: 那酒鬼看了他一眼：“
0: 哦，这话怎讲？”“
3: 他们还说这里有什么宝藏。”“
4: 那才真是活见了鬼啊！”
1: 他一面擦着桌子，一面又说：“
3: 我说你还想不想喝酒啊？啊，今天这么的，我请客，你看怎么样？”
1: 他听不到回答，转过头，只见那酒鬼正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地遥望着远方，也不知在瞧些什么。他目光中虽没有了醉意，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孙驼子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就看到了高墙内小楼上那一点孤灯，在浓雾中看来，这一孤灯仿佛更遥远了。孙驼子回到后院的时候，三更早已过了， 院子里永远是那样的寂静，那酒鬼屋子里的灯光还在亮着，门却没有关起，被风一吹是吱吱嘎嘎的直响。孙驼子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就立刻走了过去，敲着门说：
5: 哎，晚上啊，你睡了没呀？为何没关门呢？啊，你是不是又有病了？
1: 屋子里寂静无声，孙驼子将门轻轻这么一推，探头进去，只见床上的被叠得整整齐齐，根本就没人睡过。那酒鬼已不见了，这三更半夜的，他会跑到哪里去呢？孙驼子皱了皱眉，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很凌乱，床头堆着十七八块木头，但却瞧不见那把磕木头的小刀，桌子上还有喝剩下的半壶酒，酒壶旁有一团揉皱了的纸。孙驼子认得这张纸正是诸葛刚留下的那封信，他忍不住用手将信摊平，只见上边写着：九月十五夜，星云庄有重宝将现，盼阁下务实之良机。就指这短短三句话，下面也没有署名，在信上说的越少，反而越能引起别人的好奇之心。写信的人实在很懂得人的心理。孙驼子皱起了眉，脸上也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他知道星云庄就是他小店对面那巨大的宅地，但却再也想不出那酒鬼会和星云庄有什么关系。夜雾凄迷，树木凋零，荷塘内落满了枯叶，小路上荒草墨径，昔日花红柳绿梅香居冷的庭院，如今竟充满了森森的鬼气。小桥的尽头有三五精舍，正是冷香小筑，在这里住过的有武林中第一位名侠，江湖中第一位美人。昔日此时，梅花已将吐艳，香气最沁人心，但现在墙角解着蜘蛛网，窗台积着灰尘，早已不复再现昔日的风流遗迹，连不老的梅树都已枯萎。小楼上的灯光依然未灭，远方传来了零落的更鼓，已是四更天，漫漫长夜已将近，浓雾中突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这究竟是深夜无寐的人，还是来自地府的幽灵？只见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来是那样的落拓憔悴，但他的神采看来依然是那样的潇洒，目光也亮得像秋夜里的寒星。他萧然地走过小桥，看到了枯黄了的梅树，他不禁发出了深长的叹息。梅花本也是他昔日的良伴，今日却已和人同样的憔悴。然后他的人突然如燕子般的飞起。小楼上的窗子是关着的，淡黄色的窗纸上映着一个瘦弱的人影，看来也是那样的寂寞，那样的孤零。窗棂上百条裂痕，从这裂痕中望进去，就可以看见这孤零零寂寞的人正面对着孤灯在缝着衣服。这个女人的脸色苍白，美丽的眼睛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她脸上全没有丝毫的表情，看来是那儿的冷淡，似乎早已忘却了人间的欢乐，也忘却了红尘的愁苦。她只是坐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让青春的针尖儿溜走。衣服上的破洞可以缝补，但心灵上的创伤却是谁也缝合不了的。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很清秀，一双灵活的眼睛使他看来更聪明，但他的脸色也那么苍白，苍白的使人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这个孩子正低着头在一笔笔地练着字。这个孩子年纪虽小，却也学会了忍耐寂寞。那骆驼的人幽灵般地伏在窗外，静静地瞧着他们，他的眼角已现出了泪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 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 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赵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

辈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
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

0: 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沁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了2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偏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我现在我不到1米7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15年。

0: 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我就是去年6月20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去年搜的是湖北。是那个武汉经济台听到了，反正胡老就是一个那个活广告，我就听没几天，正好有活动，我就买了那个最高档的，我买的都是最高档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吃没几天，就是心不太闷了，现在胸闷基本上，那晚上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10点多上床，能睡到早上4、5点，还有那不就那个阴虚火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都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4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因为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来。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我感觉好多年都没这种感觉了。主要是现在有精神了，浑身啊都有劲了。哎呀，我16年到今年3月份之前，我说话我都不想说话，我走路我都懒得走，就别说我伸懒腰，这好多年我都没伸过懒腰了。我现在是好多了，我内心里说是特别高兴。哎呀，不是缘分，幸亏有这个老高吃了一年。哎呀，现在吃饭可以，吃饭比去年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你以前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都不知道饿。现在基本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面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就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师。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剂量，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在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增药业能严把质量关。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我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双源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管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昨天吃了个止疼药呢，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查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长了不少的痛，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的用，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现在我胃挺好了，现在吃啥也不觉得感觉困难，原来吃的也不理解，哎呦，烧心啊！这个菜里又放点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啊！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就像我得了这个病，就是最黑的睡不着，恁那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其实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也不管用了，最黑的是反过来叫我去，没得精神就是。现在我是过呢，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 晚上的那个气也少了，原先夜间那个气也得起了五六次，血压呢也低了。原先这个冬天哎呀都是90多180多，真降不下来。我原先呢，我每年的冬天呢吃这个心安药呢得吃两样的，光吃那个阿魏沙团得吃两瓶还降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达什么的呢忘了。吃的不管谁等我没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高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的1:31:4在这个期间。这个疼痛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呢这个降压药呢也不用了，一个3元我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高。左边胯子疼。走路你讲太黏糊，不得不得劲。昨天的话，这个胯子不疼了，能下地干活，走路也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板呢，看到我吃了关系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晨练我的走我的路，不见感觉累。今年我这个农活的地也没少干，我还种了5亩多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的蔬菜，我都能干了。现在我们老两口子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 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一宿啊挺好。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袋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子县医院住回院，又上着常州第七医院住回，拍片儿在这也拍片儿，常州看看也是这个有个地方特细过不去血，造成的这个。原来常州那个医生也想的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制作体检，也是说医学高，但是我也没教出怎么着来，反正就教出反正晕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个降压片吧。得了，就是这个情况，原先也是小便勤一点，没别的情况，一起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的西的药，还是肿，基本上不行。那我又去上了那个。下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这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觉得搁这慢慢洗手吧。我这如果收音机啊，老是没毛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也听着这个老干回馈的，哎呦，你们老是尿不尿了，就是看这个照，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家老干了，喝就一天喝3次，我那会喝的，吃就3个多月，4个月，就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就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教授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对。这都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现在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县医院了，我寻思再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2张相啊，都是这个没毛多大的问题。我喝着还在基本上是没毛现在，我现在。虚岁84岁，你还可以活动，拿都去。我现在上着二闺女这开的敬老院上，在这住着呢。我平时是遛弯，都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3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毛的唱戏的去。也不懂戏文的，光听声音。就是在这新鲜这你也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的活动，我是拿起没得什么事儿，坐车也没事儿，你要光是输液那个就吓得啊，真的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为了好有的好的印象。
5: 也不错。
7: 感谢胡老这个胡家老高，我得谢谢这胡老，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8: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8: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8: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8: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乡，我叫袁宝丽，今年80了。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着起来不对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儿高子170，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就直特特，反正我心里不愉悦，不行了就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住院回来就没力了，这血压高的药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就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出去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5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就讲课，俺俩就听，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膏。俺俩一开始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膏，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多，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手辣。就这，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 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儿现在吃，现在喘气儿也顺当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他有劲儿，确实有劲儿啊。他以前啊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天天吃药，反正是，每天都离不了这药。现在通过吃这个血压的，现在血压都140到150，80多岁了，就这么高的血压就算正常了。老伴儿吃这个胡家老膏吃的挺好的，我再说说我，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儿吧，浑身就直特特。通过吃这个后也好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还能干点家务活，手都200多。现在我这血压降下来了，每天量啊，都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8: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8: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8: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8: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人来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孩子突然停下了笔，抬起了头，望着桌上闪动的火焰，痴痴地出了神。那女人也停下了针线，看到了她的孩子，她目光中就流露出言不尽的温柔，轻声地说：小鱼，你在想什么呢？孩子咬了咬牙：我正在想，爹爹不知还要什么时候才回来？

0: 女人的手一阵颤抖，针尖扎在她自己的手指上，但她却似乎并没感觉到痛苦，她的痛苦在心里。那孩子又说道，娘，爹爹为什么会突然走呢？到现在已经2年了，连音讯都没有。女人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哎，他走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那孩子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皎洁之色，但我却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女人皱了皱眉，哎，你小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呢？我当然知道啊，爹爹是为了怕李寻欢回来找他报仇才走的。他只要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那个脸色呀就立刻变了。女人想说话，但后来所有的话都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唉，他也知道这孩子懂得很多，也许太多了。那孩子又说道，但李寻欢却始终没有来呀，他为什么不来看娘你呢？女人的身子似有一阵颤抖，大声地说，他为什么要来看我呀？孩子嘻嘻地一笑，我知道他一直是娘的好朋友，不是吗？女人的脸色更苍白，突然站了起来，板着脸说道，天已快亮了啊，你还不去睡吗？那孩子眨了眨眼睛，我不睡，我是为了陪娘的，因为娘这两年来晚上总是睡不着，连孩儿我看着心里啊都难受得很。女人缓缓地闭起了眼睛，一连串的眼泪流下了面颊。那孩子却站了起来，但我呀也该去睡了，娘，明天呢是您的生日，我得早起来呀。他笑着走过去，在那女人的面颊上亲了亲，娘，你也该睡了啊，明天见。他笑着走出去，一走到门外，这个笑容就立刻瞧不见了，眼中露出一种怨毒之色。他低声地说道，李寻欢，李寻欢，别人都怕你，我可不怕你，总有一天我长大了，我要你死在我的手上。女人目送着孩子走出门，目光中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怜惜。这实在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这女人的命，他就是真的做了什么令他伤心的事儿，就真说出了什么令他伤心的话，他都还是同样的疼爱着他。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永无止境、永无条件的。女人又坐下来，将灯调得更亮些。她怕黑暗，每天夜色降临的时候，她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畏惧。而就在这时，她听到窗外传来了一阵阵的咳嗽声。她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整个人似已若然缄默，呆呆地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窗子，那目中似乎带着欣喜，又似乎带着些恐惧。也不知过了多久，女人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用一只正在颤抖的手慢慢地推开了窗户，颤声地说道，什么人？你是谁？乳白色的浓雾一缕缕飘入窗户，四散而飞去，14夜的满月被浓雾淹没，已只能看到一轮淡淡的微光，四下哪有什么人影呢？那女人目光茫然四下搜索着，凄然的道，我知道你来了，你既然来了，为何不出来和我相见呢？没有人声， 也没有回应。那女人长长叹了口气，黯然地说道：
1: 你不愿和我相见，我也不怪你，我们的确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他的声音越来越凄凉，又呆呆地站立着良久，才缓缓地关上了窗子。窗子里的灯火也渐渐地微弱，终于熄灭了。大地似已完全被黑暗所吞没，黎明前的一段时间永远是最黑暗的，但黑暗毕竟也有过去的时候。东方终于露出了一丝曙色，随着黑暗同来的夜雾也渐渐地淡了。小楼前的梧桐树后渐渐地现出了一条人影，他就这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久。他的头发衣服几乎已全被露水浸透了。他目光始终痴痴地望着那小楼上的窗户，仿佛从未移动过。他看来是那么的苍老、疲倦、憔悴。他正是昨夜那宛如幽灵般白雾中出现的人，也正是那个孙驼子的小店中终日沉醉不醒的酒鬼。他虽然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却在呼唤着：石音呐，石音，你并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我虽然不能见到你，可是这两年来我日日夜夜地在你附近保护着你，你可知道吗？一线骄阳划破晨雾，天色更亮了。这人一手掩住嘴，勉强地忍住了咳嗽，悄悄地穿过已被泥泞和落叶淹没的青石小径，穿过红漆脱落的月门，悄悄地走到了前面。整个宅院里已完全荒废，昔日高朋满座的厅堂，今日只剩下了蜘蛛网、灰尘和一扇扇已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窗户。四下不见人迹，也听不到人声。这个人走下长长的石阶，来到了前院。前院似乎比后院更荒凉、更残破，只有大门旁的门房小屋，门窗还是勉强可以算是完整的。昔日曾经到过这里的人，无论谁也想不到，这辉煌的宅院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已变成如此模样。他又弯下了腰，低低地咳嗽着。一线阳光照在他的头上，就在这一夜间，他本来漆黑的头发竟已被忧痛和伤感染白了双鬓。然后他缓缓走到了门房小屋前，门是虚掩着的，他轻轻地推开了门。这门一开，立刻就有一股廉价的烈酒气味扑鼻而来。这屋子里是又脏又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个酒瓶。又是一个酒鬼。他自嘲地笑了笑，开始敲门。趴在桌子上的人终于醒了，抬起头，才看出他满脸都是麻子，满脸都是被烈酒侵蚀成的皱纹，须发也已白了。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武林第一美人林仙儿的亲生父亲。他醉眼朦胧，四下瞧了瞧，揉了揉眼睛：
2: 谁啊？啊，大清早的就有人敲门，怎么的？撞见鬼了吧？
0: 说完了这句话，他才真的见到了那骆驼的中年人。
2: 哎，不是，你什么人呢你啊？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不是，这你怎么进来的？我说，啊，说，你哪儿的？
0: 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似乎又恢复了几分大管家的气派。骆驼的中年人笑了：
2: 两年前我们见过面，你不认得我了吗？
0: 麻子定睛看了他几眼，
1: 脸上立刻变了颜色，豁然站了起来，倒身下拜，惊喜地说道：“哎呀呀呀！啊，哎呀，原来是李！”
0: 骆驼的中年人不等他下拜，已扶住了他；不等他说完，已捂住了他的嘴，微笑着说道：“你还认得我？就好啊，我们坐下来说话，怎么样？”
1: 麻子赶紧搬了个板凳，陪着笑说：“
3: 小人怎么不认识大爷您呢？上次小人呐有眼无珠，这次啊再也不会了。只不过大爷，您这两年的确老了很多哟。”
0: 骆驼的中年人似乎有些感叹：“
4: 哎，是啊，你也老了，大家都老了。
0: 这两年来呀，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3: 嗨，在别人面前呢，大爷，我还会吹吹牛，但在大爷您面前，哎，不瞒大爷说吧，这两年的日子，连我都不知道怎么混过去的。这不，宅子里有不少东西吗？今天卖幅字画，明天卖张椅子，后天卖把茶壶，就这么的。哎，来度日啊！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4: 哦，家里难道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吗？”“
3: 跟您这么说吧，粥开锅盖，锅里没米呀，大爷。”“
4: 哦，那么龙四爷走的时候，难道没有留下安家的费用？”“
3: 没有。另外，夫人自己啊，本还有些首饰。但夫人的心肠实在太好了，都分给了下人们，叫他们呢变卖了，做些小生意去谋生。夫人她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亏待别人呐。”“
0: 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很久，
4: 但你却没有走啊，你实在是个很忠心的人。”
3: 大爷，跟您说实话嘛，小人呐，只不过是没地方去罢了。要有地方问。”
4: 啊，你也用不着自谦，我很了解你。有些人的脾气啊，虽然不好，心却是很好的。只可惜啊，很少有人能了解他们而已。”“
3: 好好，大爷，您明白就好。大爷。这酒不好，大爷您若不嫌弃，您就将就着喝两口。”
0: 他殷勤地倒酒，才发现酒瓶已空了。落魄的中年人展颜地笑道：“
4: 我倒不想喝酒，我呀，只想喝杯茶。”“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我也居然想喝茶了，多少年来啊，这倒是破题的第一次啊。”
0: 麻子也笑了：“
1: 是啊，这容易啊，我这就去替大爷您烧水，好好的沏壶茶来啊。”
0: 骆驼的中年人又说道：“
4: 你无论遇着谁呀，千万都不要提起我在这里。”“
3: 大爷您放心啊，小人现在啊早已不敢再多嘴喽。”
0: 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居然还没忘记把门关上。
4: 骆驼的中年人神色立刻又暗淡下来，黯然自语地说道：“石英呐，石英，你如此受苦啊，都是我害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你，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0: 阳光照在窗户上，天已完全的亮了。茶叶并不好，但茶只要是滚烫的，喝起来总不会令人觉得难以下咽。这正如女人只要年轻，就不会令人觉得太讨厌。这个中年人慢慢地品着茶，他喝茶比喝酒慢多了。等这杯茶喝完了，他突然笑了：“
4: 我以前呢有个很聪明的朋友，曾经说句很有趣的话。”
0: 麻子急忙陪笑道：“
5: 哎，大爷，您自己说话，哎，就有趣的很呐。
0: 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世上绝没有喝不醉的酒，也绝没有难看的少女。他还说呀，他就为了这两件事儿，所以呀，才活下去的啊。其实啊，真正好的酒，要年代越久才越香。真正好的女人呐，也是年纪越大才越有味道啊。麻子显然还不能领悟到他这句话中的味道，愣了半晌，替着骆驼的中年人又倒了杯茶，才问道：大爷，您这次回来可有什么事儿吗？中年人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4: 有人说这地方有宝藏
5: 啊。哎，宝藏？哎，这地方当真有宝藏？大爷，真有宝藏那就好了。他突然又收起了笑容，
0: 眼角偷偷地溜着着骆驼的中年人，试探着问：
5: 这地方若真的有宝藏，大爷您总该知道啊。
4: 哎，你我虽不信这里有宝藏，怎奈啊，别人相信，相信的却不少。
5: 啊，造谣的人是谁呀？大爷，他为什么要造这种谣啊？
4: 他呀，不外有两种用意。那么第一呢，他想将一些贪心的人引到这里来，互相的争夺，互相的残杀，这个人才好浑水摸鱼。
5: 那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意思吗？
4: 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露面了，江湖中有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行踪。他这样做的目的嘛，也许就是要引我现身，诱我出手。
5: 嘿，大爷，出手就出手，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也好让那些人瞧瞧大爷您的本事。
4: 这次来的那些人呐，他们之中有几个只怕连我都对付不了啊。
5: 啊，这世上难道真的还有连大爷您都对付不了的人？那人谁啊？
0: 骆驼的中年人还没说话，突然大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喊着：
2: 借问这里可是龙四爷龙公馆吗？在下等特意来拜访。
0: 声音传进来，麻子低低地说道：
5: 哎，奇怪哎，
2: 奇怪，这里有两年呢，连个鬼都没有上门，这今天怎么会突然来了客人呢？
0: 麻子出去开门了。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这麻子才笑嘻嘻的回来，一进门就笑道：
2: 哎呦，今天呐，原来是夫人的生日，连我都忘了。难为这些人倒还记得呀，是特地来向夫人拜寿的。
0: 骆驼的中年人沉思着，
4: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0: 一共来了五位，一位呢是很有气派的老人家啊，一位呢是很帅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哎呀，长得不怎么样，是个独眼龙。
5: 哎呦，大爷，最可怕的还有一个呢，那小子那脸那身子那胳膊那手那腿那脚，我看都是发绿的。
4: 哦，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一条腿的瘸子？
5: 哎，不错呀，大爷。哎，大爷，你怎么会知道啊？难道你也认识他吗？
0: 骆驼的中年人低低地咳嗽着，目中却已露出了比刀还锐利的光芒。
4: 这种锐利目光使他看来就仿佛突然变了个人。
0: 麻子却没有注意，笑着说道：
2: 大爷，这五人长得虽有些奇形怪状吧，
5: 嘿，但送那礼呀倒真不少。
2: 好家伙，就连龙四爷以前在家的时候啊，都没有人送过这么重的礼。好家伙，那是一包一包又一包啊，一包一包又一包。
4: 哦，
2: 他们送的八色礼物中啊，
1: 有个用纯金打成的大钱儿，至少也有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 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 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 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一点儿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 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 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庆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了2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偏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是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现在我不到1米7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2015年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 我就是去年6月20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去年搜的是湖北，是那个武汉经济台听到了，反正湖老就是一个那个活广告，我就听没几天，正好有活动，我就买了那个最高档的，我买的都是最高档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这吃没几天。就是心不太闷了，现在胸闷基本上，那晚上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10点多上床能睡到早上4-5点，还有那不就那个阴虚火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都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4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哎呦，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哎呀，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了，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哎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感觉好多年都没这种感觉了。主要是现在有精神了，浑身啊都有劲了。哎呀，我16年到今年3月份之前，我说话我都不想说话，我走路我都懒得走。就比如说我伸懒腰，这好多年我都没伸过懒腰了。我现在是好多了。我内心里说特别高兴，哎呀，不是缘分，幸亏有这个老高吃了一年，哎呀，现在吃饭可以，吃饭比去年好多了，现在知道饿了，你以前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都不知道饿，现在基本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是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面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就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人。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剂量，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在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增药业能引拔质量关，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高守卫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方家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管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中间吃了个止疼药呢，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查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钱算钱吧，这个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长了不少的痛，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买，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呢又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现在我胃挺好了，现在吃啥也不讲感觉困难。原先吃的也不理解，哎呦，烧心啊！这个菜里要放点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就像我得了这个病，就是最黑的睡不着，那那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吃多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不管用了。最黑的是反过来叫我去，没得精神就是。现在我是过呢，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晚上的那个起夜少了，原先夜间那个起夜得起了5-6次，血压呢也低了，原来我。原先这个冬天哎呀都是90多180多，真降不下来。我原先呢，我每年的冬天呢吃这个降压药呢得吃2样的， 光吃阿比沙滩得吃两批还掉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达什么的忘了。吃的不管谁都没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狗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1:3:1:4在这个期间。这个头脑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呢这个静安院呢也不用了，一个3月5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狗。左边胯子疼，走路这样太黏滑，走得不得劲。昨天的话这个胯子不疼了，能下地干活，走路也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板呢看到我吃了关系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晨练我的都5里路，不见感觉累。今年我这个农活呢没地也没少干，我还种了5亩多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的蔬菜，我都能干了。现在我们老两口子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一宿啊挺好，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袋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村县医院住回院，又上这沧州第七医院住回，拍片儿在这也拍片儿，沧州看看也是这个，有个地方特细，过不去血，造成的这个。原来长寿那个医生也现在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的这个给制作体检，你是说的医学高，但是我也没教出怎么着来，反正教出反正运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个降压片吧，得了，就是这个情况。原先也是小便勤一点，没别的情况，一起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的西的药，还是肿，基本上不行。那我又去上了那个，下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这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觉得搁这慢慢洗手吧。我这如果收音机啊，老是没忙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听着这个老高回馈的，哎呦，你们老是尿不尿了，就是看这个照，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喝就一天喝3次，我那会喝的，吃就3个多月，4个月，这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教授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这就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家的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下医院了，我你得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2张相啊，都是这个没毛多大的问题，我喝着还在基本上都没毛病了，我现在虚岁84岁，还可以活动，能拿都去。我现在上着二闺女这儿开的敬老院，上在这儿住着呢。我平时是遛弯，都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三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毛的唱戏的去，也不懂戏文的，光听声音。就是在这新鲜热情，也就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能活动，我是拿起没事没事儿，坐车也没事儿。要光是输液那个就吓得，啊，真的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胡老高有这个好的印象，也不错，感谢胡老这个胡老高。我得谢谢这胡老，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乡，我叫袁宝利，今年80了。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儿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着起来不对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儿高子170，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就直特特，反正我心里不愉悦，不行了就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住院回来就没力了，这血压高的药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就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出去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5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师就讲课，俺俩就听，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膏。俺俩一开始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膏，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多了，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手辣。就是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儿现在吃，现在喘气儿也顺当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太有劲儿，确实有劲儿啊！ 他以前啊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

0: 听来了，每天量都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life.

0: 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

0: 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302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当中，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本场比赛在篮板球方面遭到碾压，总篮板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比赛中，中国男篮最多落后16分。中超官方昨天发布公告，宣布第25轮上海申花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提前一天，提前到8月28日周五19:35进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泰山队将在本周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9月1号，泰山队将回到主场进行足协杯1/4决赛，迎战上海海港。国际乒联今天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位列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排名第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名第三，林诗栋排在第六位。在女子单打方面，孙颖莎继续位居第一，王曼玉第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排在第三，快慢排在第四位。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最终仍逆转失败。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李诗峰一人。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我是一素，昨晚中国男篮热身赛首冠战， 中国男篮74比84不敌新西兰队，以2连败结束本次热身周期。令人警醒的是，这支击败我们的新西兰队并非主力阵容，全队仅一人出战过世预赛窗口期赛事，白花前仅集训5天，合连不足5次，整体阵容深度仅相当于3队水准。全场中国队男篮板29比45大幅落后，
1: 3分25投，仅6中，攻防两端短板尽显。竞技体育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来没有侥幸，输得清醒远比赢得糊涂更有价值。正视差距，诚心补漏，所有的阵痛都是成长的伏笔。而接下来中国男篮将会迎来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着那支中国男篮能够有好的发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当中， 中国男篮77比84不敌新西兰男篮， 开场中国男篮11比19落后， 随后焦伯乔、廖三宁领衔反超比分，但随后新西兰队一波高潮再度超回比分， 半场中国男篮39比43暂时落后， 下半场新西兰队一度领先16分， 中国男篮依旧是廖三宁和焦伯乔领先追分， 最终中国男篮77比84不敌对手。 本场比赛廖三宁得到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 焦伯乔得到了14分、7个篮板、送出1次助攻。 中国男篮也是目前遭遇到了2连败，而随着昨天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刚刚我们也谈到，面对的并不是一支主力为主的新西兰队，他们的核心主力呢并没有来到中国参赛，整支新西兰队阵中只有恩加泰一人参加了此前的世预赛， 他是拿到了13分、3个篮板、3次助攻，其他的10名登场球员都不是近年国家队的一队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前的男篮亚洲杯上， 中国男篮正是凭借着半决赛 98比84 战胜主力出战的新西兰队才昂首挺进决赛。 而那场比赛是在2025年的8月16号进行的， 距离昨天的比赛刚好过了366天。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 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2轮昨天下午4点进行， 中国U17女足对阵拜仁 U17女足。 上半场U17女足完全占据场上优势， 王晨曦开场不到2分钟送出助攻， 吴亦晨破门， 李启贤第44分钟再入一球。 下半场邓靖杰、徐小棠4分钟2球， 王晨曦、程婉迪建功， 最终U17女足6比0大胜拜仁，收获2连胜， 球队2场比赛打进11球0丢球。 后天对阵曼城U17女足， 在上一场中国U17女足5比0大胜皇马U17女足。 中超官方昨天发布公告， 宣布第25轮申花对阵山东的比赛提前一天， 至8月28日周五晚上7点35分进行。 在此之前，泰山队将在本周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 在9月1日， 泰山队将回到主场进行足协杯1/4决赛， 迎战上海海港。 昨天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宣布， 38岁的球队传奇布斯克茨将担任巴萨竞技的助理教练，这也是布斯克茨时隔3年后重回巴萨。 布斯克茨身披巴萨战袍出战722场比赛，是俱乐部历史上出场次数第三多的球员。他的荣誉榜也彰显了其非凡的成就，共斩获32座奖杯，包括9次西甲冠军、7次国王杯冠军、7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3次欧冠冠军、3次欧洲超级杯冠军和3次世俱杯冠军。
1: 继续关注一下西甲方面的消息，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一轮在今天继续进行，拉克鲁尼亚1-1战平埃尔切。上半场第21分钟，奥巴梅扬破门，帮助拉克鲁尼亚取得1-0的领先。一边再战第76分钟，阿瓜多头球破门，帮助埃尔切扳平比分。剩下的时间，两队都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拉克鲁尼亚1-1战平埃尔切，拿到了重回西甲之后的首个积分。再来关注葡超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葡超联赛第二轮，卡萨皮亚主场0-7大比分不敌本菲卡，卡萨皮亚的奥弗里自摆乌龙，本菲卡的普利斯蒂安尼破门，同时拉法希尔瓦破门，帕弗利基斯上演帽子戏法，杜兰锦上添花，最终本菲卡7-0大胜对手。
0: 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决赛，世界第5的法国选手小勒布伦4-1战胜世界第4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得冠军。小勒布伦获得 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冠军，张本智和获得 WTT 瑞典大满贯的男单亚军。值得一提的是，小勒布伦在本站比赛个人收获了男单、男双2个冠军。国际乒联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位列第一，法国选手小勒布伦第2，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在第3，林诗栋排在第6。在女子单打方面，苏颖莎继续位列第1，王曼玉第2，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排在第3，蒯曼第4，王盈迪排在第5位，陈幸彤排在第7位。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三局比分14-21、21-13、19-21。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最终仍逆转失败。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李诗峰一人。
1: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单和男双的消息。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凌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全部结束，国乒最终在这一站收获了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男单没有人进入到八强，男双和女双都双双止步八强。距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的备战时间，国乒需要抓紧时间，查缺补漏了。美国大满贯全主力无缘男单八强，横滨冠军赛次主力无缘男单八强，瑞典大满贯准主力无缘男单八强。国乒从六月底到八月中的连续三战比赛，男单最好的成绩竟然只是16强。而与此同时，女单上一站横滨冠军赛围剿张本美和失败无缘桂冠之后，本次成功的将她挡在了决赛门外，也成功包揽了冠亚军。
1: 其实在本站瑞典大满贯抽签揭晓时，中国男单的签表就让人眼前一黑，除了小将陈俊松独在上半区，其他五名选手全部聚集在下半区。可以说比赛没有开始，上半区就属于已失手的状态，而下半区林诗栋、陈元宇、向鹏又在同一个1/8区，这让本就实力不突出的中国男单更是雪上加霜。首轮陈俊松不敌埃及选手阿萨尔，陈元宇内战输给林诗栋都算是正常的结果，但从第二轮开始，事情又变回了前两站比赛的节奏。向鹏1/3负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温瑞博2/3不敌排名远不如自己的瑞典非主力选手兰弗利。于是两轮过后，就只剩下了林诗栋和周启豪。然而1/8决赛，林诗栋2/3输给埃里克斯·勒布伦，周启豪也以同样的比分不敌松岛辉空。于是国乒再一次无缘了男单八强。
0: 而战胜国乒的这些外协选手也没有人走到最后，奥马阿萨尔止步八强，连过两名中国选手的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张本智和身上连一局都没有拿到，松岛辉空也不敌队友张本智和止步4强。所以真正跻身决赛的两名世界顶尖外界选手张本智和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国乒是压根没有机会交手就已经提前出局了。出战瑞典大满贯的这几名选手里，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都将征战亚运会，可这样的表现显然目前是不能够胜出的。而没有参加本站比赛的王楚钦和黄友正，王楚钦是因为身体原因进行休整，而黄友正的状态更是未知，中国男乒在亚运会的前途实在是难以预期。
1: 相较之下，女单虽然世界第一的苏颖莎也没有参赛，但在国乒提前完成了任务。尽管上一站获得亚军的陈幸桐在次轮负于木原美优，但石昕瑶在下一轮就将其拿下。而小将秦宇轩虽然在次轮负于队友王曼玉，但首轮力克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已经是很大的收获。最终国乒五人晋级八强，其中只有陈毅输掉外战，0/4完败张本美和。不过四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又对张本美和形成了包围圈，与上周的横滨冠军赛如出一辙。更巧的是，上一站张本美和在家门口是连赢了陈毅、王艺迪、陈幸桐三名中国选手夺冠，这一站也是先赢了陈毅，又在半决赛碰上了王艺迪。但这一回王艺迪吸收了一周前失利的经验教训，开场就打得非常积极，最终将上一站2/4的失利比分改写成了本站的4/2取胜，完成了这场复仇战。这样一来，国乒提前会师了女单决赛，包揽了冠亚军。
0: 所以现在来看，女单方面，我们真的在亚运会可能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而真正要担心的是男单了。好在还有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男单赛场经过调整之后，会不会有能够让我们惊喜的表现。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再见。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本场比赛在篮板球方面遭到碾压，总篮板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比赛当中最多落后对手达到16分。中超官方昨天发布公告，宣布第25轮上海申花与山东泰山的比赛提前一天，提前到8月28号周五19:35进行。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泰山队将会在本周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9月1号，泰山队将回到主场进行足协杯1/4决赛，迎战上海海港。国际乒联今天更新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位列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排名第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名第三，林诗栋排在第六位。女子单打方面，孙颖莎继续位居第一，王曼玉第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排在第三，快慢排在第四位。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轩，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最终仍逆转失败。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李诗峰一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力故事。这集啊，我们讲用剑篇。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大家对这个间谍啊都比较感兴趣。你看，人类有了战争啊，这个间谍这个工作很刺激、很惊险，以至于文化间谍、工业间谍啊，各行各业商业间谍，这都是间谍大战。对这种惊险刺激的间谍片，大家也特别感觉到，哎呦，看得过瘾，是吧？这里边我要说一下呀，我们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先生啊，这个对间谍的研究，那非同一般。啊，我估计啊，这些间谍，那是熟读孙子兵法的用剑篇，这全篇呢468个字，说的你啊句句刻心铭骨，让你永生难忘。当然了，我们不是学间谍的啊，但是这个间谍这个行雾气糟糟，迷迷糊糊，感觉到神秘，那么孙子就告诉你这间谍是怎么事儿，怎么用间谍。你看看这孙子先生啊，可以说他把这个间谍这行给研究透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他详细的解释一下，因为这是古文呢 文言文，所以说出来呢之后呢听得也费解。那么我用这个故事啊，一种平白这么一种讲述把它说出来。他怎么说的呢？整个这468个字，它的中心思想是这么个意思：凡兴兵10万，这孙子就告诉你了，征战千里，每天要花大量的银两， 金银，对吧？那真是劳民伤财。而且你从这个民中征兵，使得兵卒啊辛苦奔波，因为他去当兵去了，家里的地怎么办？没有人耕作呀。所以啊，这个田地啊一片荒芜啊，没法从事这个农业耕作。比方说这个国家有70万户啊，有70万人家，那么就会导致后方的不安宁，没人种地啊。所有的男丁都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一征战可就不是一天两天呢。那古代打仗，你看咱们一讲，特别是春秋战国，这一围城3年、5年，连年征伐10年。那么这些年、数年，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胜利这么一天。哦，胜利了，啊，我们赢了。如此的兴师动众，耗损国民，哎，你说这个值吗？是，当然了，保家卫国值。但是，可但是，孙子又说了，你如果要是仔细的把这事儿要研究研究，你会在里边发现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天地。咱们先说，不说这什么天地，他又告诉你了，如果你特别在一个关键环节上要不肯的花钱，你可能损失的更大，就是不肯花钱财，重用这个间谍，以致因为不能掌握敌情而导致失败呀。所以啊，那你就更做了一些不仁义的事了。你想，丈夫在外边参军打仗，牺牲在战场上啊，男人死了，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那你真就不仁义到了极点。所以这种人是不配作为军队的统帅的啊，你也称得不上是国家的辅佐，更不能成为胜利的主宰。那这就是一个关键了啊，运用什么手段了。所以啊，明军和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建立卓越的功业，是因为他们能够预先掌握敌情。那么要想事先掌握敌情，那有几个手段，但是不可用。比方说求神问鬼，哎呀，有那不少那个啊，算卦哇哇哇的。你看做行账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吗？啊，在这算卦，周文王推演八卦，一下就算出来了。哟，这是怎么事儿？这个都是太虚构了。求神问鬼的事儿准吗？没有听说哪个元帅成天在大帐里头啊，搁这摇六摇摇卦的抽签的。是不是啊？那玩意儿就是个心理安慰，抽好了还行，抽不好一看死亡无数，你说你这仗还打不打？所以不可求神问鬼，也不能通过相似的经验来推测战争，是吧？哎呦，预测，对呀，古代有这么一个跟咱们这个现在这场战役差不多啊，是这么这么人家赢的，那咱们就推测一下子，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当年啊，先辈古人打那场仗差不多啊，所以我觉得这场仗能赢，这推测纯属胡说八道。你也不能运用什么日月星辰啊，运行的位置，去验证什么吉凶祸福啊，这些都是玩虚的。战争中是最最不可靠，就这求神问鬼，没啥事就在那儿摇卦，是吧？所以啊，这里边孙子话锋一转，就告诉你了，要想掌握敌情，一定要从那些熟悉敌情人的口中获取。所以这里边孙子就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词汇，就是间谍。要把间谍运用好，这个间谍可了不得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那是决战 决胜的一个关键手段。那说那不就是什么吗？啊，派去俩人过去，嗯，到那儿打听打听，那不行，那很危险。所以孙子告诉你了，要说我说孙子是间谍高手呢，啊，他就告诉你这间谍的运用啊，有五种，五种间谍啊，啊，你要把它运用好了。哎，哪五种呢？第一，就是相见。这可不是相见恨晚啊，咱可先说明白，不是相见。哎，乡村的乡，间谍的间，哎，这第一种啊，相见。第二种呢，内见。哪个内呢？叫内见，当里边讲，哎，外内嘛。那么第三种呢，反见。第四种呢，是死见，就生死的死。然后呢，是生见，哎，生活的生。那么这相见、内见、反见、死见、生见，这五种间谍你要同时启用，你就能使敌人无从探测我用间谍的谋略，啊，我们用间谍的谋略，这就是使用间谍最高明的方法，也是制胜的奥妙。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解释什么叫相见啊？这相见到底怎么事？相见呢，就是指利用敌人的同乡做间谍。哎，同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到敌人那边去了，扮成个老百姓，是不是啊？扮成商人，哎，这个混到部队里头。你什么地方的？我那什么那个黑龙江的。哎呦，我也黑龙江的。你看，老乡见老乡呢。您什么地方的？是吧？我是河南的。哎，我也河南的。哎呀呀呀，你看看，利用这种相亲的关系，嗯，来做间谍，然后打听这里边有什么猫腻，是吧？相见吗？哎，记住这个。那么内奸呢？所谓内奸，就是利用敌方官吏做间谍，买通他，把敌人那个官吏是个小官儿，从他的这个嘴中窃取情报，这叫内奸。哎，那么所谓反间呢，就是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反间，这反间谍吗？谍中谍吗？你看有一部影片吧，叫《谍中谍》吧，那你看看里边啊，谍中谍、谍套谍、谍环谍、谍连谍、谍贴子谍、谍中有谍，哎，谍中不光有谍呀，谍中还有敌，你看看，是吧？里外怎么套？好家伙啊！那么什么叫死间？就是向敌人制造啊，散布假情报，诱骗敌人的间谍。哎，这种间谍在身份暴露后，通常难免一死。还有所谓生间，什么叫生间？就是侦查敌情后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人，他叫生间。那么这个间谍直接掌握敌我双方的情报，对吧？这个你想，一个当间谍的，他既了解了敌人什么情况，又了解我方什么情况，所以在军队中啊，没有比间谍更亲近，也没有比间谍更应该优厚奖励的人。你得跟他亲近，拿出真心来教他，你得舍出钱财来同样奖励。那身为间谍啊，生死之间呢，是不是啊？你得舍得大把花银子，你得给他优厚的奖赏，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啊。任何事情啊， 也没有比这间谍所知道的更为秘密的。但间谍并非人人能用，不是谁都能当间谍。哎，这个你要听明白，是个人就能当间谍那不行。哎，说人人都能当间谍那绝对不行。那不是睿智超群的人，那得有充分的聪明的大脑啊。你整个傻二姑，你这怎么着？什么意思啊？敌人怎么的？这个人家一看，这不就间谍，这不二吗？是不是？所以那必须得睿智超群的人。哎哎，另外不仁慈慷慨不能指使间谍，你得仁慈，还得慷慨大方，你才能指使这间谍。不善于谋划体察细微之处的人，不能得到间谍提供的真实情报。哎呀，孙子说的太微妙了啊！间谍非人人可用，却又无时无处不可以使用间谍。那么作为间谍的人应该注意什么呢？这里边他说的非常非常好。要说看完了这篇大吃一惊吗？说作为间谍的人应该注意什么？如果工作还没有开展就暴露身份或泄露军情的，那么间谍和了解内情的人，作为将领的人要注意啊，凡攻城杀敌都先呢 预先要了解其主管将领、左右亲信、负责传达的官员、守门的官吏，以及他家中来什么客人的姓名，这都要了解。而这些情报都应指令我方间谍去侦查清楚。鉴于间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个当军中的将领一定要搜查出敌方派来到我方的间谍，并用重金来收买敌人这个间谍，引诱开导他，跟他交朋友，然后再把这间谍放回去。这叫什么？这叫反间计。这叫反间计，厉害吗？反间呢，为所用之后被你用了之后，我方呢就可以掌握敌情了，进而相奸，进而内奸也可以利用起来了，死奸呢也可以传播假情报给敌人了，那么我方的生奸也得以借预定时间反来覆去的递送敌人的情报。那么五种间谍的使用战术，当主帅的也好，当国军的也好，都必须了解掌握，特别要了解反间的使用。反间是战争中所有间谍中的重中之重，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的待遇啊。孙子又说了，说从前呢，这个殷商的兴起在于重用了熟悉并了解夏朝的伊尹。那么周朝为什么兴起啊？武王伐纣啊，是由于这个武王啊重用了了解商朝情况的姜子牙。那姜子牙在朝歌他做过官呢，在商朝的时候他当过夏大夫啊，他对整个大周朝的军法制度啊，以及方方面面呢、朝廷的官员性格脾气秉性啊，谁家的门从哪边开呀、谁有几个媳妇几个孩子几个老丈母娘，他了解的都非常清楚。所以武王用了姜子牙为丞相，兵发朝歌，获得天下呀。可见呢、这明智的国君、贤能的将帅都能用这个智慧高超的人去充当间谍，从而建立功业建立丰功伟业。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这个敌人的情报来决定军事行动。因此啊， 这个间谍的使用是用兵的关键。那么孙子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呀？啊，468个字啊！啊，赵石说：“孙子啊，那每句话字字如珠啊，字字都千金呐、啊。他舍不得多说，舍不得这个往外多写。你想啊，一部《孙子兵法》13篇6000来字啊，就是一部伟大恢宏的著作，军事著作。”他在这一篇上他就下了功夫了，他把间谍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分析的仔仔细细干净利索，所以也为后人运用的恰到好处啊，天公神符，有的运的把那玩意儿运的都让你迷糊。我估计你看外国那个影片有一部最漂亮的，那都拍了7季了是8季了，有那么一个叫《碟中谍》，是不是啊？那碟中谍拍的，那就是我估计那导演呐、啊、和那编剧把这孙子兵法呀这间谍片都翻烂了，里里外外琢磨老孙头这些话，最后写出这么好的剧本来，对吧？那里边大套套小，小套大，太棒了。那中国古代战场上好多人运用了孙子兵法间谍片呢、啊、咱就说春秋战国这个长平，哎，咱们说一个战例吧，你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长平之战那一下子赵国让秦国给埋了40万的兵卒啊，就整个把国家基本上的男壮丁全给埋到坑里去了，你说这国家还能行吗？哎，有一个人的崛起挽回了败局，那么也是因为一个这个人败在了间谍战上，使这个国家灭了。下集咱们继续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

0: 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 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高，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 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 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 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 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庆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了2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拼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我现在我不到1米7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2015年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我就是去年6月20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去年搜的是湖北。是那个武汉经济台听到了，反正胡老就是一个那个活广告，我就听没几天，正好有活动，我就买了那个最高档的，我买的都是最高档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这吃没几天，就是心不太闷了，现在胸闷基本上，那晚上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10点多上床，能睡到早上4-5点，还有那不就那个阴虚火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都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4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哎呦，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哎呀，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了。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 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感觉好多年都没这种感觉了。主要是现在有精神了，浑身啊都有劲了。哎呀，我2016年到今年3月份之前，我说话我都不想说话，我走路我都懒得走。就别说我伸懒腰，这好多年我都没伸过懒腰了。我现在是好多了，我内心里说是特别高兴。哎呀，不是缘分，幸亏有这个老高吃了一年。哎呀，现在吃饭可以，吃饭比去年好多了。现在知道饿了，你以前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都不知道饿。现在基本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是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面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会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人。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剂量，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在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增药业能严把质量关，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方圆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罐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昨天吃了个止疼药呢，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馋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这个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长了不少的疼，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买，你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胡家老膏，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呢又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现在我胃挺好了，现在吃啥也不觉得感觉到困难。原先吃的也不理解，哎呦，烧心啊！这个菜里又放点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就像我得了这个病，就是最黑的睡不着，那没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吃多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也不管用了。最黑的是反过来叫我去，没得精神就是。现在我是姑娘，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晚上的那个起夜少了，原先夜间那个起夜得起了5-6次，血压呢也低了，原来我。原先这个冬天哎呀都是90多180多，真降不下来。我原先呢，我每年的冬天呢吃这个降压药呢得吃2样的，光吃这个阿魏沙坦得吃2瓶还降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达什么的忘了。吃的也不管谁，等我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1:3:1:4，在这个期间，这个头脑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呢，这个降压药呢也不用了，一个3月我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膏。左边胯子疼，走路呢像踩棉花，走得不得劲。昨天的话，这个胯子不疼了，能下地干活，走路也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伴呢，看到我吃了管事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高，这个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 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春天我的都我的路不见干净的绿。今年我这个农活的没地没收干，我还种了五亩的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这蔬菜，我都能干了。现在我们老两口子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一宿啊挺好，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袋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子县医院住回院，又上这沧州第七医院住回，拍片儿在这也拍片儿，沧州看看也是这个有个地方特细，过不去血， 造成的这个。原来常州那个医生也现在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的这个给制作体检，你是说的你血压高，但是我也没叫出怎么着来，反正叫做反正运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这个降压片吧，喝了，就是这个情况，原先也是小便勤一点，没别的情况，一起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西的药，啥子肿基本上不行。那我又是上了那个下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那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就得搁着慢慢洗手吧。我这时候收音机啊，老是没忙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还听着这个老高回馈的，哎呦，你们老是尿不尿了，就是看这个照。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喝就一天喝3次，我那会喝的，吃就3个多月，4个月，这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就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觉着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这就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家的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下医院了，我你得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两张相啊，都是这个没冒多大的问题。我喝着，还在基本上是没冒现在。我现在虚岁84岁，你还可以活动，能拿都去。我现在上着儿闺女这儿开的敬老院，上在这儿住着呢。我平时是遛弯，都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三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闹的唱戏的去，也不懂戏文的，光听声音儿。就是在这新鲜人，你也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能活动。我是拿起没得事，没事儿，做事也没事儿。要光是输液那个就吓得啊，真是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胡老哥有这个好的印象，也不错。感谢胡老这个胡老哥，我得谢谢这胡老，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0531-5580。 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乡，我叫袁宝利，今年80了。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儿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着起来不对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儿高子170，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就直特特，反正我心里不愉悦，不行了就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住院回来就没力了，这血压高的药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就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推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5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就讲课。俺俩就听，哎，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晨起了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高，俺俩一开始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高，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多了，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手辣，就是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高，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儿现在吃，现在喘气儿也顺当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他有劲儿，确实有劲儿。他以前还是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天天吃药，反正是，每天都离不了这药。现在通过吃这个血压的，现在血压的140到150，80多岁了，就这么高的血压就算正常了。老伴儿吃这个胡家老高吃的挺好的，我再说说我，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这直特特，通过吃这个后也好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还能干点家务活，这我都200多，现在我这血压降下来了，每天量都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

0: 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开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汇集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5: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6: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面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6: 没错没错，
5: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氢产品。
6: 没错。
5: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您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6: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在坚定地选择了一个更安全，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轻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all in进了这个赛道吗？
6: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5: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6: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5: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6: 没错
5: 啊。
6: 对，
5: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6: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5: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6: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核心。
5: 这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6: 没错没错。
5: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6: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清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哈，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富清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清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轻美容设备，我一个喷雾仪用清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清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的效果都特别好。
5: 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可食用的医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6: 对，
5: 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或者氢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注记，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5: 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6: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它是一种湿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5: 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6: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算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5: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哈。
6: 没错没错。
5: 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氢净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 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健康化的，或者是标准化的，或者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联合我们联合的一些力量，共同来推动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5: 是的，其实你看，安全是一个基础哈，刚刚说的，那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关键，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6: 没错，没错。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联合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去进行，对它进行一个考证？
6: 没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氢，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氢医学相关的研究。
5: 嗯，
6: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5: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6: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这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氢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氢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5: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6: 没错，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变化。哎，我今天就喝了2杯清水，哎，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5: 神清气爽，
6: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5: 倾尽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氢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6: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氢已经10几年了，就是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他，然后通过他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让他能认可到氢健康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认可我们这个人，对得起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公司名字确实比较好记，我们叫前程医疗。我们也其实我们想的一直的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取这个公司名字？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健康领域为我们全程争光添彩，是这么一个事情。
5: 让我们全城的人民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氢健康产品，
6: 对对对对，
5: 能够普惠我们这个千家万户。
6: 对对对，
5: 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氢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6: 这个事情吧，就是倾尽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啊，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氢尽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氢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我们一直说嘛，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5: 是
6: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 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
5: 嗯，
6: 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了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5: 嗯，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6: 没错没错。
5: 嗯，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啊，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哈，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6: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们一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世事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的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找，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5: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
6: 没
5: 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氢素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意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轻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轻健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节目，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4: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 更靠近快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 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 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一点儿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 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啊，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 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沁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了2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拼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我现在我不到1米7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2015年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 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我就是去年六月二十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去年搜的是湖北。是那个武汉经济台听到了，反正胡老就是一个那个活广告，我就听没几天，正好有活动，我就买了那个最高档的，我买的都是最高档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吃没几天，就是心不太闷了，现在胸闷基本上，那晚上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十点多上床能睡到早上四五点，还有那不就那个阴虚火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都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有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了。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哎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我感觉好多年都没这种感觉了。主要是现在有精神了，浑身啊都有劲了。哎呀，我一六年到今年三月份之前，我说话我都不想说话，我走路我都懒得走，就别说我伸懒腰，这好多年我都没伸过懒腰了。我现在是好多了，我内心里说特别高兴。哎呀，不是缘分，幸亏有这个老高吃了一年。哎呀，现在吃饭可以，吃饭比去年好多了，现在知道饿了，你以前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都不知道饿，现在基本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是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面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就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师。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剂量，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这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增药业能引拔质量观。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胡老这么大年龄了，九十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4: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9: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方圆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管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昨天吃了个止疼药，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查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钱算钱吧，这个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长了不少的痛，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买，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的用，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现在我胃挺好的，现在吃啥也不讲感觉困难，原来吃的也不得劲，哎呦烧心啊，这个菜里又放点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就像我得了这个病，就是嘴黑的睡不着，那没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吃多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不管用了，嘴黑的是反过来就我去没得精神就是。现在我过呢，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晚上的那个起夜少了，原先夜间那个起夜得起了5-6次， 车间里也挤了，然后原先这个冬天哎呀就是90多一比80多，哎真是降不下来。我原先的我每年的冬天呢吃个心安月呢得吃两样的，哎光吃个鹅比沙滩得吃两批还降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大什么的忘了。哎吃的不管谁都没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狗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的1:31:4的这个期间。这个头脑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的这个心安月呢也不用了，一个3月我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狗。左边胯子疼，走路呢太黏糊，不得不得劲。首先的话这个胯子不疼的能下地干活，走路也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伯呢看到我吃了关系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够，这个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晨练我的都5里路，不见感觉累。今年我这个农活的地也没少干，我还种了5亩多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的蔬菜，我都能干了。我们老两口子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一宿啊挺好，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袋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子县医院住回院，又上着常州第七医院的住回，拍片在这也拍片，一常州看看也是这个有个地方特细过不起血，造成的这个。原来常州那个医生也想的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的这个给制作体检，你是说的医学高，但是我也没教出怎么着来，反正教出反正晕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个降压片吧。得了，就是这个情况，原先也是小便勤一点，没别的情况，一洗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的西的药，还是肿，基本上不行。那我又去上了那个。下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这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觉得搁这慢慢洗手吧。我这如果收音机啊，老是没冒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也听着这个老干回馈的，哎呦，妇女们老是尿不尿了，就是看这个照，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家老干了，喝就一天喝3次，我那会喝的，吃就3个多月，4个月，就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就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教授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这个这就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家再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下医院了，我你再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两张相啊，都是这个没冒多大的问题，我喝着还在基本上是没冒现在，我现在虚岁84岁，还可以活动，能拿都去。我现在上着二闺女这儿开的敬老院，上在这儿住着呢。我平时是遛弯，都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三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毛的唱戏的去，也不懂戏文的，光听声音。就是在这新鲜人，你也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能活动，我是拿起没得事没事儿，坐车也没事儿。你要光是输液那个就下的，啊，真是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我老高有这个好的印象，也不错， 感谢胡老这个这个胡一老高，我得谢谢这胡老，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乡，我叫袁宝利，今年80了。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着起来不对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高子170，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这

0: 直特特，反正我信着不语去，不行了就再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住院回来就没力了，这血压高的呀，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就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出去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了收音机，收音机了，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5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就讲课，俺俩就听，哎，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晨起来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高，俺俩一开始的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嘿嘿，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高，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多了，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少辣。就在这，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狗，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儿现在吃，现在喘气儿也顺当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他有劲儿，确实有劲儿啊。他以前啊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天天吃药，反正是，每天都离不了这药。现在通过吃这个血压的。现在血压都140到150，80多岁了，有这么高的血压就算正常了。老伴儿吃这个胡椒老膏吃的挺好的，我再说说我，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儿吧，浑身就直特特。通过吃这个后也好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还能干点家务活，这我都200多，现在我这血压降下来了。每天量啊，都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实。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当中，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本场比赛在篮板球方面遭到碾压，总篮板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比赛中，中国男篮最多落后16分。中超官方昨天发布公告，宣布第25轮上海申花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提前一天，提前到8月28日周五19:35进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泰山队将在本周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9月1号，泰山队将回到主场进行足协杯1/4决赛，迎战上海海港。国际乒联今天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位列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排名第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名第三，林诗栋排在第六位。在女子单打方面，孙颖莎继续位居第一，王曼玉第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排在第三，快慢排在第四位。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最终仍逆转失败。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李诗峰一人。
4: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

0: 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6: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5: 他是狮子座。
7: 他爱臭美。
5: 他是爱哭鬼。
3: 他老是忙着减肥。
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人生有两个境界，一个叫知道，一个叫知足，知道自己想要的，知足自己拥有的。又是周一，我是小康，你下班了吗？

0: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把此档节目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你。
1: 越爱的人接吻要深，拥抱要真，来点现实，给个甜蜜的你。
0: 收听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偷听，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同步搜索我们的频道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实时在线收听。如果你想收听往期所有节目回听，可以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搜索节目的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是整套专辑哦。

我们互动的话题就跟耳边的这个男人有关，你最喜欢周杰伦的哪首歌？说说听那首歌的那一年你怎样？

我最早喜欢上的周杰伦的一首歌叫《爱在西元前》，那是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的歌唱起来很难，可是我闭着眼就能默背他的歌词。还有那首《简单爱》，喜欢他描绘的爱情气氛。多喜欢一个人才会带他去他的外婆家呀。

后来情窦初开，却和那个男生没有故事，我就开始听周杰伦的《开不了口》。硕大的学校校园里，每天去打水居然都会遇到他，有的时候去食堂吃夜宵也会遇上，不能说话，只能用余光偷偷看他。禁锢在那个年龄让一切变得热烈，在小小的我心里翻腾，然后周杰伦的歌就成了寄托我情愫的地方。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心里浪漫的种子开始发芽。那个男孩子在高中还是普通的我那个阶段给我写了上百封情书。因为学业我们没有故事，但是这场爱情在后来有 callback。 有的时候是爱我们的男孩让这些女孩变得更加自信的。

今天有很多人留言关于他喜欢的周杰伦的歌。我看到一素道人说，有没有喜欢可爱女人的呀？每次听到这首可爱女人，我都会想到我可爱的老婆。送给他吧，他在你的副驾驶吗？可爱女人。

那个时候12块钱就能买一张正版专辑，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孩子最大的贫富差距了。像周杰伦、梁静茹、孙燕姿，然后小刚、周传雄，他们的磁带我都是要攒钱去买正版，然后天天盼着发新专辑。在那个时候，磁带里面会有一个纸，把它展开之后，上面全部都是歌词，好像只有那些时候的歌词，我会把它一句一句的抄在本子上，一句一句的在心里默背。那12块钱也是我人生花的最物尽其用的12元。

涵说，作为一个喜欢听传统戏曲的90后，我不看字幕是听不清周杰伦歌曲歌词的。诸位先放下手中的大刀，杰伦的风格很有个性，只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后来我听了一首歌词很清晰的歌，叫《千里之外》，里面有一段类似美声又不像美声的男高音，而这一段很好。这是费玉清唱的，我谢谢你啊。要是咱不想互动，咱就不互动了呗。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周杰伦的《千里》。

就是那几年他和方文山两个怪才开始走中国风的路线，什么东风破啊、菊花台啊，包括千里之外一发不可收拾，还有红尘客栈，烟花易冷，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中国风主题的周杰伦的音乐。

小亮说，那时候12块钱磁带真贵啊，我去饭店点一个荤菜才花5块。就着吃你。波哥说，我听的第一首周董的歌是龙卷风，第二首叫双截棍，最喜欢的是青花瓷。然后对谁说了那么多的我爱你啊。他说那时候除了磁带，还在卧室宿舍里满墙贴了周杰伦的海报，还有满本子的贴纸。你们宿舍不查寝吗？我们学校宿舍查可严了。

我妈妈万女士是不喜欢周杰伦的，因为她觉得我陋室铭背的不好，周杰伦唱的倒很好啊。直到有一天周杰伦写了一首歌深得万女士的心，你们猜他的歌名叫什么？叫听妈妈的话呗。

肉可说，暴露一下年龄啊，我那时候一盘磁带不是12，是9.9。9.9是爱书人搞的活动吧？哪有9.9？买到假的了。这首歌听前奏，谁能立马知道是哪个歌？正在路上的你，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周杰伦特辑。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叫你最喜欢周杰伦的哪首歌？听那首歌的那年，你怎么样？

这首歌是八度空间里面的第一首歌，然后八度空间这张专辑是我最最最喜欢之一，里面的每一首歌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都能倒背如流，像半兽人、半导体盒，还有龙泉暗号、火车到位去、分裂、爷爷泡的茶、回到过去、米兰的小铁匠、最后的战役，都在这张专辑当中。这是2002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八度空间，主打第一首歌半兽人。

红颜说七里香，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写得真好。夜曲一响，上台领奖。稻香有好听的旋律，简直太棒了。2004年的时候，还对周杰伦不太了解，宿舍里有个哥们儿喜欢听杰伦的歌，受他的影响，慢慢喜欢上了他，感觉越听越好听，真的很耐听。小康除了周杰伦，安又琪还有一首《你好，周杰伦》，诠释了周董的才华。说到这里，你唱一下吧。这是谁的《爱在西元前》？

这是小康陪伴你的周杰伦歌曲专场，你最喜欢周董的哪首歌？欢迎来留言吧，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有没有人喜欢《大笨钟》这首歌啊？这是周杰伦演唱会现场的版本，《大笨钟》暗号彩虹龙卷风串烧来啦！

在平台上看到了几位新来打卡的朋友，市民石先生说为了周杰伦而来关注了公众号，还有一位朋友的名字不是英语而是德语，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德语 Augusta， 这句德语的意思是最心爱的人，对吗？他说最喜欢周杰伦的心情简单爱、七里香、晴天，杰伦的歌每一首我都超爱的。

芷儿在平台留言说，高中我最喜欢的那个男生最爱唱周杰伦的《搁浅》，我就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唱，后来我又眼睁睁看着他和别的女生走到了一起，后来他们还结婚了。那时候的喜欢很简单也很傻，所以《搁浅》这首歌现在一听就会想到那个情窦初开的自己。 把这首歌送给情窦初开的你，我们。

有时候你会觉得周杰伦的歌里有一种淡淡的感伤，而那种淡淡的隐隐的感伤正好合了十几岁的我们心里的情境。在青春期里的人一定就是快乐的吗？我不这样以为，我觉得反而三十多岁的我才是歇斯底里的快乐，那个时候的心里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在我听周杰伦的那个时候，十六七岁到十八岁，我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那个男孩现在已经当爸爸了，我们早已没有了联系。他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就做他自己的视频，他在抖音啊快手也在发，风格有点像那个燃烧的陀螺仪，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从今年开始他在这个视频里出镜了，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特别好奇他什么样子，那天我就把他的视频推给他看，他说特别兴奋，因为他脑补了属于青春里面我们的画面。他说，康，你内心砰的一下子，还有你的少女心，在十七八岁给了这么美好的一位少年，我是羡慕你的。然后他就开始帮我分析我收到的情书，受过的追求。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你现在这么浪漫，是因为你在十六岁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是被一个如此浪漫的男孩子开启了爱情的这个种子，所以后来那些你的浪漫都和最原始的这颗种子有点关系，它天生就是不安分和与众不同的，所以你的青春好值得呀。然后中午我们三个女孩一块吃饭，王莹说，其实女生的很多自信都应该感谢爱过我们的男孩子。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人在留言，大家说的都是不一样的歌，但是描绘的都是相似的青春。五点钟提到了发如雪，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中午放学偷跑出去买饭，在临沂爱书人的门口听到了这首歌。大鹏说不能说最喜欢哪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心情，第一张专辑 J 里的心情。那时候周杰伦刚出道，还算是一个冷门歌手，我就因为这首歌买了他的磁带，每天晚自习前用教室的放英语听力的收音机放他的歌给全班听。后来我那会儿暗恋的女孩也喜欢周杰伦，成为他的铁粉。再后来很多年聚会聊起来，他跟我说他当初喜欢周杰伦都是因为教室里播放他的我。还有人提到了《兰亭序》《七里香》《夜曲》《简单爱》《一路向北》《青花瓷》《稻香》《双截棍》。王先生说，初中那会儿周杰伦刚火，大家都在听《双截棍》，我就跟风听了听，然后喜欢上了他的歌，《范特西》《叶惠美》《七里香》这几盘磁带，那会儿我听了不知道多少遍。对比大多数人喜欢他的慢歌，我更喜欢他的快歌，《以父之名》《止战之殇》《外婆》《缘由会》。杰伦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对吴邪童年纯情青春的回溯，对虚伪成人世界战争之恶的叛逃，对老人的关爱，对亲情的呼唤，每一首都很有深意。小飞提到了《东风破》，也是我今天特别想播给大家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去 KTV 唱歌，我们两个人几乎把周杰伦所有的歌点了一遍，那天超级超级爽。孤单伫立在窗口，

周杰伦当时的 MV 有一个我看第一遍听第一次就哭了，就是《八度空间》里面的最后的战役。而这些中国风元素的歌大多都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而一首歌非常重要的是编曲，这些歌的编曲大都是林迈可，他也非常牛。

有人提到了流浪诗人，这真是冷门歌手的冷门歌啊。嗯，还有人提到了水手怕水，牛仔很忙，还有人提到了将军，有人提到了你听得到，这首歌我听的次数都很少。还有浪漫手机，甜甜的，我的地盘，外婆比较大的大提琴，你比从前快乐，黑色毛衣，还有世界末日。 不知道为什么世界末日在QQ音乐找不到版权了，我特别想把这首歌播给大家听。还有那首黑色幽默， Q 有人喜欢，乔克叔叔，明明咒，花海，斗牛，彩虹，简单爱，雨下一整晚，红尘客栈。 还有，算什么男人？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埋下了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1: 在平地书刊里放前朝的飘逸，
0: 窗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这江南小镇，惹了你。

这首歌谁还记得？这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周杰伦的《退后》。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应该是发行在2006年左右吧。这里面就有我妈妈喜欢的那首《听妈妈的话》了，还有《迷迭香》《菊花台》《本草纲目》《千里之外》。

周杰伦黑色幽默。我们要放周杰伦的歌，其实一个小时肯定不够，一天都不够。我觉得我刚才本来想说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也不够。

0: 大鹏说，以前觉得周杰伦哪首歌都特别好听，现在觉得也就前两句还行，因为第三句就要开始收费了。
1: 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也。
0: 来说一下啊，在4月23号下个星期二，小康就要带队出游了。我们这次去到的是东北火车专列的慢时光，还有最后的名额，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发，可以来拨打报名电话咨询，只需要请6天的年假，就可以跟随小康来畅想一场12天的慢时光之旅。我们的火车呢，在山东省内有4个上车的地方，潍坊、淄博、青岛兰村站、济南大明湖站，大家可以来拨打报名电话18653176621，18653176621。我们将会坐着火车去到我们祖国的东北边，像先会抵达哈尔滨，然后去漠河北极村，然后会往回走，走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去到满洲里海拉尔长白山，还会去到沈阳故宫，还会去到山海关，一趟12天。

的行程只需要请假六天，我们会在5月4号返回山东，所以大家可以来拨我们俩电话，详情咨询和报名18653176621，18653176621。我们的价格是1999至3499。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同居伙伴，同居伙伴，9-8-7-6-5-4-3-2。
7: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8: 两位来，我们香港队来。
7: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9: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7: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体育一零二一，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当中，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本场比赛在篮板球方面遭到碾压，总篮板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比赛中，中国男篮最多落后16分。中超官方昨天发布公告，宣布第25轮上海申花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提前一天，提前到8月28日周五19:35进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泰山队将在本周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9月1号，泰山队将回到主场进行

0: 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战上海海港。国际乒联今天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王楚钦位列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排名第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名第三，林诗栋排在第六位。在女子单打方面，孙颖莎继续位居第一，王曼玉第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排在第三，快慢排在第四位。羽毛球世锦赛男单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一比二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四个赛点，最终仍逆转失败。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李诗峰一人。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Rubik's Cube Music。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8: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

0: 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我说如果单纯只是别的地方没啥，吃上老高很快的，但是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咱们当成去治了，最后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 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 就当宝贝了。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这3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 吃老粥的一点儿都不为过。如果上医院去做，都很难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就是其他的任何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老周是个实在人，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好了，连带着都消停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 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帮助你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刘红霞，我今年53了，我是河南省胶州市沁阳市盘淮街道，我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2014-2015年的时候，我还那个发了那个工伤，那胳膊那个骨头折了，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那时候都没补起来，主要就是上不来气。以前我吃的那个活络那个药，它那个脾热，我吃时间太长了，吃我那个火气太大了，光就我这个牙龈上火都好几年了，一直也没找到好的那个药方，那个吃饭也不好，消化吸收也不好。哦，我现在我不到一米七的个子，今天称了我都吓一跳，80还不到。我就说我这2015年到现在，我身体都反正，尤其去年躺着3个月，有一晚上我能睡1-2个小时都烧高香了。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估计是那个骨折的时候摔了那个腰椎。好像又腰椎又压迫住那个神经了，那个估计是气血损耗的太多了。我就是去年6月20号的左右，我不是没事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喜马拉雅，去年搜的是湖北，是那个武汉经济台听到了。反正胡老就是一个那个活广告，我就听没几天，正好有活动。就买了那个最高档的，我买的都是最高档的，我知道我身体不好，这吃没几天，就是心不太闷了，现在胸闷基本上，晚上睡觉也能睡着了，晚上10点多上床能睡到早上4-5点，还有那不就那个阴虚火旺的也现在也不怎么上火了。我去年有怎么下不去，现在可以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4月份到现在牙龈不肿了，有牙龈都好几年了都。哎，反正现在牙龈和牙现在都可以，总体都是往好的方面了，就是这个也差不多了。哎呀，比去年强多了。哎呀，我这个人我闲不住，我原来我都没在家歇过。要不然的话估计早就好了。就是去年吃半年的时候，可能有精神了，伸懒腰了。伸懒腰，我们第一次早上睡醒伸懒腰的时候，我感觉好多年都没这种感觉了。主要是现在有精神了，浑身啊都有劲了。哎呀，我2016年到今年3月份之前，我说话我都不想说话，我走路我都懒得走，就别说我伸懒腰，这好多年我都没伸过懒腰了，我现在是好多了，我内心里说是特别高兴。哎呀，不是缘分，幸亏有这个老高吃了一年。哎呀，现在吃饭可以，吃饭比去年好多了，现在知道饿了，你以前光吃药都吃饱了，每天都不知道饿，现在基本每天下午我们这边有那个滨河公园，我每天下午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去转一下，每天少走一点，吹吹风。去年一年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都不敢出去，不是不敢多运动。今年好点了，我都每天下午到外边去稍微走一走，那个说话声音也大了，气色也好点了。就是再巩固巩固，那个消化吸收好一点，再胖一点就好了。反正我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都不好，我就想那个全面提升一下。从心底里面感谢啊，感谢胡老师。反正整个身体状况方面确实，反正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后边我都不断了，我按那个小伎俩。往后年龄反正是有点大了，他亏虚肯定是要多的。老高在固本培元这方面确实不错，在这特别感谢胡老，也感谢我们新增药业能引拔质量观，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也是幸运，我们都是那个缘分，不然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了，挺辛苦的。也希望胡老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我是李希军，今年44岁，我和老伴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是济南市莱芜区双安镇的人，还有脑也住了多次院，吃了不少中药没治好，也做个牵引，做个热床，下过针，拔过管子，针灸，输水都用过了，一点水不管。中间吃了个止疼药呢，吃的这个胃不好，给我查的是，整天吃药，吃哪个也不管谁，结果就不用了，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这个我也是经常听广播，听了这个月好就买。以前我长了不少的痛，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买，根本不管用。结果我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听了这个有半年的时间。人家反馈的都挺好。我买了的并不是我自己用，我老伴呢又家里活经他干，我买了叫他用了，结果他用了段时间，因为农活忙呢，也不用了，不用了我扔了就下了，可惜我就用了。原来我这个头呢两三个月，我的眼睛呢也亮了，能看电视，电视的事我能基本上能看。原先我直接不能看着电视，现在也强多了， 现在胃挺好的，现在吃啥也不讲感觉困难，原来吃的也不理解，哎呦烧心啊，那这个菜里又放点这个醋，那更难受的治不了吃了。以前我睡眠也不好，就像我得了这个病，就是最黑的睡不着，那那样的吃那个安眠药，吃多吃的还管用，以后一吃的不管用了。最黑的是反过来就我去没得精神的，现在我过呢睡眠的都很好了，每天晚上的睡5-6个小时，晚上的那个气也少了，原先是。夜间那个气也得起了5-6次，血压呢也低了。原来我原先这个冬天哎呦都是90多，180多，真降不下来。我原先呢，我每年的冬天呢吃这个降压药呢得吃2样的，光吃这个阿魏沙团得吃2批还降不下来，还带着一个就银达什么的忘了。吃的不管谁都没了不得，等我得住上几天院。吃了这个老高以后呢，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这个血压呢就是80的1:3、1:4，在这个期间。这个头脑也清楚了。现在我今年冬呢这个降压药呢也不用了，一个3药物都现在不吃了。光喝的老高。左边胯子疼。走路呢太黏滑，走得不得劲。昨天的话这个胯子不疼了，能下地干活，走路也有劲，干活有劲。这个老板呢看到我吃了管事了，他也想吃，现在吃了有半年吧，现在他这个血压呢也不高，这个也上了气了，能干也能吃。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挺好，都能干活，能吃能喝，身体可好了。我现在每天晨练我的都屋里路，不见感觉累。今年我这个农活的没地也没少干，我还种了5亩多地，我种的大蒜，还种了的蔬菜，我都能干了。现在我们老两口子今年多亏了，又不是根本就达不到这样。谢谢胡老，谢谢。最后呢，我就祝这个胡老师你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 为礼印，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张荣春，今年84岁，我家住在河北省孟水回族自治县孟村，在孟村二街住。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就是这个脑子瓜子老迷糊的，一阵儿又是疼，但是躺着啊，这一宿啊挺好，可是到早上起来一起床就不行了，不好受了，脑袋瓜子晕的厉害，不敢睁眼，不敢起来活动。我在孟子县医院住回医院，又上着常州第七医院的住回，拍片在这也拍片，常州看看也是这个有个地方特细过不去血，造成的这个。原来常州那个医生也想来给做手术，这一考虑年纪太大，80多了，所以说是没做，就你保守治疗，就输液，到时候回来了，退休给的这个给制作体检，你是说医学高，但是我也没教出怎么着来，反正教授反正晕点不怎么着，这到了我又到了一个诊所里量量血压。你吃这个降压片吧，得了，就是这个情况。原先也是小便勤一点，没别的情况，一起就起来5-6回。原来吧，我有一回这个左腿啊肿，也不知怎么闹的，下中医院的中医给开的药吃的，又开西的药，还是肿，基本上不行。那我又去上了那个，像那个西医医院呢，中医医院的到那又看看。原来中医那个大夫说，搁那是，他也不疼也不冒的，就是觉得个人慢慢吸收吧。我这如果收音机啊，老是没冒有事儿，我就老是开的那个听，听说听起我听见的那个有广播呼的老高了。他说的这个老高吧效果挺好，咱还听着这个老高回馈的，哎呦，妇女们老是尿不尿了，看这个照，哎，这么着我这个又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喝就一天喝3次，我那会喝的，吃就3个多月，4个月，就腿就不得那么难受了。可以随便起来活动活动嘛的，就教授反正他轻松多了，不那么肿了，基本上这该啥了，这个这都快5个月了，这是血压也是稳定的，到家的血压也是稳定的，我上的下医院了，我你再给做个核磁看看怎么样吧，照2张相啊，都是这个没冒多大的问题，我喝着现在基本上都没毛钱了，我现在虚岁84岁，还可以活动拿都去。我现在上着儿闺女这开敬老院上，在这住着呢。 我平时是遛弯，这下午那个广场啊有唱戏的，我就个人蹬着三轮去，就上那去听这个毛的唱戏的去，也不动新闻的，光听声音。就是在这新鲜人，你也是有到街上溜达溜达，我可以啊，基本上是个人活动。我是拿起没得什么事儿，做事也没事儿。要光是输液那个就下的，啊，真的不行的，那得好一阵儿。为了好有的好的印象，也不错。感谢胡老这个胡一老高。我得谢谢这胡老，祝福胡老越活越年轻啊！特别感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铁山乡，我叫袁宝丽，今年80了。我和老伴儿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以前呢，我呢和老伴儿俩总是天天吃药，就是维持现状，也没有什么效果。跟床上躺着起来不得劲了，就药就不能动弹了。这个药疼啊，也都有好几年了，拔罐了，还吃药了，都不起作用。还有一个事儿挺烦人的，什么药也不好使唤，好两天就坏，好两天又坏。还有一个就是老伴儿高子170，天天吃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老是那么。再说我的那个小毛病了，我说多少年的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儿吧，浑身就直特特，反正我心里不愉快，不行了就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能缓过来。我血压还高，上医院抢救，给抢救过来了。我从那会儿我住院回来就没理了这血压高的药，天天吃天天吃。反正是你不吃不行，每天都得吃，不吃它就高。这么些年我和老伴俩是天天离不了药，俺俩满哪出去还参加会儿嘞，满哪去参加会儿，买那保健品呢悬了，保健品吃了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该有病还有病。俺俩的身体都不好，现在就在家里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一早上起来的，俺俩不到5点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就是个胡老就讲课，俺俩就听，从听那个就上了瘾了，天天听，天天听，就好像吃饭似的，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肯定得听，打开收音机听，讲的时候是这么好那么好，有反馈的，说的吃了老膏。俺俩一开始也不太相信，确实不太相信， 听了好长时间了，俺俩就念叨，要不咱俩也买点吃啊？我每次说他都说好，嘿嘿，他也同意了。这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就说买老糕，他就说你现在不能买多了，现在你就能买20盒。我说好，20盒也20盒吧。第二天给送来了，开始我还没吃，我说你辣多辣的厉害，你先吃吧。他辣的时间太长了。天天辣，天天辣，没有变手辣，就是我说你这样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糕，现在基本上一天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老伴儿现在吃，现在喘气儿也顺畅了。还有一个一疼犯病了，我就给他贴膏药，贴几天缓解一下，他有劲儿，确实有劲儿啊。他以前啊可懒了，啥都不干。现在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他自己也感觉心情挺好的。老伴儿以前，都高到170多，天天吃药，反正是，每天都离不了这药。现在通过吃这个血压的，现在血压的140到150，80多岁了，就这么高的血压就算正常了。老伴儿吃这个胡家老糕吃的挺好的。我再说说我，浑身没有劲儿，就干点活吧，浑身就直特特。通过吃这个后也好多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还能干点家务活，这我都200多。现在我这血压降下来了，每天量啊，就是也是有时候140，有时候150。我觉得也行，我把那个降压药给停了。我也不吃了，我和老伴儿都受益了，俺俩身体，我要感谢胡老，也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闲广播。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9: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8月18号星期二。中超联赛官方公布了赛程的调整通知，泰山队客场对阵上海申花队的比赛提前一天进行，而这个通知呢，应该说对于泰山队来说也是有利于备战9月1号的足协杯1/4决赛。今天2026到20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的抽签仪式以及亚冠二级联赛的抽签仪式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那么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那么海港、国安，包括参加亚冠二联赛的申花队，应该说签运还都算是不错，应该算是抽到了上上签啊。那目前呢是欧洲赛季转会窗口的下转期吧，那么应该说目前各支球队都在为新赛季做准备，而关于球员转会方面的消息啊，也是有真有假呀。中国男篮昨天晚上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但是这场热身赛呢，男篮是输给了新西兰队。一年前的亚洲杯，中国男篮力克新西兰队闯进了决赛，而一年之后，中国男篮是输给了新西兰的3队。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等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9: 赛场聚焦，热
0: 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0: 中超联赛官方公布了赛程调整通知，山东泰山队客场对阵上海申花队的比赛提前一天进行，这更有利于泰山队备战9月1号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8月份泰山队还有2场比赛，8月22号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然后呢是客场对阵上海申花。原计划本场比赛安排在8月29号进行，但是考虑到9月1号就要进行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申请上海赛区和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同意，比赛提前一天进行，开球时间调整到了28号。调整之后，泰山队和申花队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足协杯的比赛。按照赛程的安排，9月1号泰山队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主场对阵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客场对阵大连英博，这2场比赛都应该算得上是关键的对决啊。上海海港是8月28号客场对阵深圳新鹏城，泰山队的赛程调整之后和海港有相同的休息时间。日前在山东省男足 U15 2011-2012年龄段精英训练营教练组当中，出现了前山东泰山功勋球员张驰的身影。今年3月正式退役之后，张驰并没有离开绿茵，选择把多年积累的职业足球经验下沉省内的青训队伍，参与本土后备人才的挖掘与培养工作。张驰是济南球员，出自鲁能泰山足球学校青训体系，1999年进入足校，开启了系统训练，2007年升入了山东泰山一线队，2010年完成中超赛场的首秀。长达16载的一线队生涯里，他累计代表球队出战了221场正式比赛，随队斩获了中超、足协杯、超级杯等多项重磅的俱乐部荣誉。职业生涯呢，他先后遭遇了3次足以摧毁职业生涯的左腿骨折的重伤，凭借强大的意志品质，一次次完成康复，重返赛场，是中超赛场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本土球员。这次全省男足 U15 2011-2012年龄段精英训练营由省足球情训中心举办，训练营依托省运会选材基础，面向省内优秀的少年球员展开集中集训，为大区青训中心储备优质后备苗子。此番进驻训练营，张驰结合自身赛场的经历，在技术动作、比赛阅读、职业素养层面对参训队员进行指导，把中超赛场的实战认知传递给年轻一代，也为山东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的建设注入来自一线的鲜活力量。今天2026-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上海海港、北京国安代表中超出战，最终在联赛阶段京沪两强双双避开了日本联赛的球队，以及上赛季亚冠8强马来西亚柔佛，联赛阶段取分难度骤减。2026-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共有32支球队参加联赛阶段，西亚和东亚大区各16队，东西亚区的联赛阶段完全分开，分别计算积分榜和排名，前8名晋级淘汰赛。和前两个赛季一样，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联赛阶段依旧采取瑞士轮赛制的排列赛程，也正因此，在东亚区16队的构成中，海港、国安并不会与其他14队一一交手，而是以4主4客过招8支球队。结果呢，中超两强全部避开了日本联赛的球队，相比较前两个赛季，争取出线难度有所下降。海港方面，联赛阶段8个对手包括泰超的武里南联、韩国大田市民、泰超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韩国全北现代、澳超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浦项制铁、泰超拉查武里。这其中，海港与泰超武里南联、韩国大田市民、泰超泰港、越南河内公安的比赛都是主场作战， 此外还要客场挑战韩国的全北现代、澳超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制铁、泰超的拉查五里。历史战绩方面呢，海港曾经六次对阵全北现代，两胜两平两负，交手浦项制铁一负，面对五里南联一胜一负，与大田市民、纽卡斯尔喷气机、泰港、拉查五里、河内公安都没有交手过。至于北京国安呢，将会在主场对阵韩国的全北现代、澳超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制铁、泰超的拉查五里，客场挑战泰超的五里南联、韩国的大田市民、泰超的泰港、越南河内公安。那么在历史战绩方面呢，北京国安曾经一平三负全北现代，一胜一平浦项制铁，一胜一负纽卡斯尔喷气机，两胜五里南联，一平一负越南的河内公安，与大田市民、泰港、拉查五里还没有交手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啊，国安队将会在主场面对拉查五里，昔日中场核心比埃拉正为后者效力，或许有机会重返工体反戈。抽签结果揭晓之后，海港国安联赛阶段的具体赛程还有待亚足联官方确认并公布。总体来讲，海港国安争取小组出线的机会相比于往年均有所提升，毕竟在东亚区，日本联赛球队的整体实力普遍更强，无论鹿岛鹿角、百太阳神、神户胜利船，还是从资格赛晋级的大阪钢巴，阵容构成都是十分的强劲，仅京都不死鸟相对较弱。而在避开日本联赛球队与柔佛后，海港国安如果想要小组出线，主攻方向就是与 K 联赛、泰超和越南球队。这其中在2025-26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泰超的五里南联曾经闯入八强。此外在二级联赛中，越南的河内公安也曾经杀进了16强。那么在亚冠二级联赛的抽签仪式之后呢，小组赛阶段，中超的上海申花被分入了 G 组，同组的对手包括日本的藤田泽维亚、柬埔寨的 PK2 柴真和新加坡的淡滨尼流浪队。上海申花呢，是以2025赛季中超联赛亚军的身份参赛，这也是球队自2024年亚足联俱乐部洲际赛事改制以来首次征战亚冠二级联赛。不过在这次小组抽签中，申花队只位列第二档次，这就注定他在小组赛阶段必定会遭遇到一支日本联赛或者说韩国 K 联赛、澳超联赛的球队。有趣的是啊，在这次抽签仪式上，现场负责东亚区 E 到 H 组的抽签者正是前申花的名宿范志毅，最终他将老东家申花队抽到了 G 组。三个小组赛的对手分别是日本的藤田泽维亚、柬埔寨 PK2 柴真和新加坡淡滨尼流浪者队。从抽签结果上来讲，这组的形势堪称是两强两弱，藤田泽维亚毫无疑问实力最强，这支球队不仅是2025年天皇杯的冠军，同时也在去年杀入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新赛季这联赛伊始呢，藤田泽维亚目前也是两战全胜，打入九球仅丢一球的成绩排名榜首。而在上个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小组赛中，申花队也曾经与藤田泽维亚有过一次交手，结果主场是0-2失利。相比之下呢，柬埔寨的 PK2 柴真、新加坡淡滨尼流浪队的实力明显较弱，前者是以2025-26赛季柬埔寨超级联赛冠军的身份参赛，但是从来没有与中国球队有过对阵。至于新加坡的淡滨尼流浪，则是以2025-26赛季新加坡超级联赛亚军入围，但是这支球队现有的实力相比较冠军队师承水手还是存在了一定差距。而需要注意到呢，申花队曾经在2009赛季的亚冠联赛中做客新加坡，被军团队逼平，客场比赛仍然需要十分小心。但从总体上来讲，柴真队和淡滨尼流浪队恐怕很难给予申花听田太多的威胁，这个组四队强弱分明，申花只要确保正常的发挥，将会有很大的机会至少确保小组出线。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那么今天呢，正在进行的一场中超的补赛是上海申花在主场对阵北京国安。那么这场比赛目前进行到了上半场的40分钟左右，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目前是1-0领先于上海申花队。来关注欧洲足球转会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天纽卡斯尔联队官方宣布，球队从本菲卡签下了后卫德迪奇，双方签下了一份5年的合同。纽卡斯尔联在公告中写道，我们很高兴宣布从葡萄牙豪门本菲卡签下了波黑国脚边后卫德迪奇。这名24岁的球员在自己生日当天完成了签约，将会身披37号球衣。德迪奇签下了一份5年的合同，成为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今年夏天第6笔一线队的引援。德迪奇出生于2002年，司职后卫。2025年夏天，他以12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萨尔茨堡红牛加盟了本菲卡。上赛季他代表本菲卡出战了39场比赛，打入1球，还有4次助攻入账。目前德转身价2000万欧元。据此前的报道，一开始本菲卡要价3300万欧元，纽卡报价2500万欧元，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份3000万欧元左右的合同。根据竞技网报道，阿斯顿维拉已经与拜仁慕尼黑就葡萄牙球员帕里尼亚的转会恢复谈判。报道表示，阿斯顿维拉已经重启与拜仁慕尼黑的谈判，旨在签下若昂·帕里尼亚。尽管纽卡斯尔联队也对这位中场球员表示了兴趣，但维拉仍然相信他们能够就这笔交易达成协议。他们希望以附带买断条款的形式租借球员一个赛季。根据此前的消息，拜仁慕尼黑希望在帕里尼亚身上获得3000万欧元的转会费，这笔费用可以是永久转会费，也可以作为租借期满后的买断条款的一部分。除了阿斯顿维拉之外，纽卡斯尔和本菲卡也对引进帕里尼亚感兴趣。现年31岁的帕里尼亚上个赛季从拜仁租借加盟热刺，他代表球队出战了各项赛事45场比赛，打入7球，并且送出了3次助攻。此前有消息称，土超的加拉塔萨雷希望签入曼联的队长毕费。这家土超豪门愿意向31岁的葡萄牙中场提供2000万欧元的天价年薪。不过呢，毕费不打算接受这份报价，他还是希望留在曼联。按照竞技网的说法，毕费与曼联已经开启了续约谈判，葡萄牙人拒绝了加拉塔萨雷的邀请。毕费与曼联的合同是2027年到期。合同中呢还有续签1年的选项。毕费的合同中原本包含一项解约金条款，价格是6500万欧元，只在今夏早些时候对国外俱乐部生效，但如今这一条款已经过期。转会专家雅各布斯表示，曼联无意出售毕费，不管对方给出多少的报价，都不愿意让毕费离队。同时呢，毕费也没有向曼联表达过离队的意愿。加拉塔萨雷很难完成交易。 上个赛季毕费表现得极为出色，以21次联赛助攻刷新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当选英超赛季最佳球员。上个赛季他共为曼联出战了37场各项赛事，其中36次首发，贡献了9个进球，22次助攻。据英国媒体报道称，曼城正在与里尔就摩洛哥中场布阿迪的转会进行深入的谈判。在同意将罗德里出售给巴萨之后，曼城希望在本周敲定布阿迪的转会。据了解，里尔对18岁的布阿迪的估价呢是8560万英镑。据 BBC 体育报道，曼城仍未放弃签下恩佐的希望。如果他们呢成功签下了布阿迪和恩佐，那么就在中场完成了3笔高价的引援。此前他们已经从诺丁汉森林引进了安德森。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布阿迪表现出色，帮助摩洛哥晋级了8强。在2024年里尔战胜皇马的欧冠比赛中，布阿迪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啊，他可以与安德森形成互补。据罗马体育报报道，佛罗伦萨正在为主教练格罗索寻找进攻型的边锋以完善阵容，俱乐部有意引进苏莱和桑乔。尽管兹拜赫至今已经敲定了9笔引援，但依然缺少一名适配4-3-3阵型的纯正边锋。目前俱乐部正尝试引进马蒂亚斯苏莱，与此同时呢，桑乔和贾斯汀金马也进入了候选名单。苏莱这笔交易面临诸多的困难，首先是罗马高达4000万欧元的起步要价，这个数字实在太高，再加上球员本人对离开首都心存顾虑，双方也有接触，目前正在等待后续的进展，以确认苏莱是否能够成为切实可行的目标。此外呢，金马也与佛罗伦萨联系在了一起，这位出生于2000年的边锋，他的实力和特点是非常契合格罗索的战术需求。布莱梅给他标出的价格呢是1000万到1200万欧元的亲民价，使这位攻击手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目标。最后呢是杰登桑乔，这位26岁的英格兰天才曾经身价高达1.3亿欧元啊，当年他在多特蒙德大放异彩，回报了大黄蜂的信任。2021年，他以大约70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了曼联，这反而成了他职业生涯下滑的起点。在经历了平淡的租借生涯之后，他与曼联的合同在上个赛季末到期，如今呢，已经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都灵体育报报道，鲁加尼不在斯帕莱蒂的计划中，尽管他刚刚从佛罗伦萨租借回归尤文，球员已经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寻找新东家。目前呢，有2支意甲球队对他感兴趣。这位32岁的老将是注定要告别尤文的球员之一，尤其是在卢库米加盟之后，后防线上的竞争空间将被进一步的压缩。意甲升班马蒙扎对这位1994年的中卫产生兴趣，希望以此补强后防线。现在拉乔也加入争夺，在尝试租借米雷蒂之后，莱茵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尤文阵中，并且询问了这位中卫的情况。拉乔本赛季开局艰难，甚至在意大利杯中意外的被曼托瓦淘汰。主帅加图索急需经验丰富的球员，而鲁加尼恰好符合这位前国家队主帅的用人标准。目前呢，尤文正在等待针对这位中卫的正式报价，因为他已经不在斯帕莱蒂的战术计划之中。鲁加尼与尤文的合同是到2028年的6月30号到期。上个赛季冬窗租借到了佛罗伦萨之前，这位32岁的后卫代表尤文在各项赛事仅出场了350分钟。整个尤文生涯一共出战了157场，贡献了11粒进球和1次助攻，而随队呢赢得了6座意甲冠军、4座意大利杯冠军和2座意大利超级杯的冠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继续关注转会方面的消息。据葡萄牙和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昨天波尔图和罗马围绕罗德里格·莫拉的谈判出现了转机，双方就巨龙军团年轻中场转会一事达成了协议。今天莫拉离开波尔图，飞往罗马进行转会前惯常的体检和身体测试，如果一切顺利，莫拉将与罗马正式签约。据媒体报道，莫拉将与罗马签约5年，合同到2031年6月底结束。莫拉的转会费为5000万欧元。签约之后，罗马将立即向波尔图支付2500万欧元。为了不违反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政策，另外的2500万欧元，罗马将在未来支付。加盟罗马，莫拉的税前年薪为370万欧元，税后可以得到200万欧元。合同中规定有解约条款，金额呢是1.2亿欧元。5000万欧元使莫拉成为波尔图俱乐部历史上卖出价格第二贵的球员，仅次于2023年8月被葡超蓝军卖给沙特利亚德胜利的奥塔维奥。但奥塔维奥其实是巴西人，并非波尔图青训体系培养出的球员。5000万欧元的身价呢，使得莫拉成为波尔图俱乐部历史上售价最高的自己青训体系培养出的球员。2022年7月，波尔图将维蒂尼亚卖给巴黎圣日耳曼，卖了4150万欧元，而维蒂尼亚是波尔图的青训产品。莫拉全名罗德里格·莫拉德·卡瓦略，2007年5月5号出生，现年19岁。莫拉身高1.68米，体重56公斤，他是位右脚将，在场上踢进攻中场。他的父亲若泽·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卡瓦略是一位前职业球员，球员时代踢左后卫。2016年夏天，莫拉进入波尔图的梯队。2021-22赛季，他崭露头角，代表波尔图 U15 上场了34次，打进了29球。2022-23赛季，为波尔图 U17 打了33场比赛，打进16球，助攻13次。2023年1月15号，莫拉在波尔图 B 队的一场比赛中完成了职业生涯的首秀。15岁8个月0天，他成为葡甲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场球员，也是葡萄牙足球历史上在职业赛事上亮相时最年轻的球员。2023年6月2号，波尔图与刚刚年满16岁的莫拉签订他人生第一份职业合同，合同为期3年，到2026年6月底到期。2023-24赛季， 欧洲青年联赛，莫拉九战打进七球，率领波尔图 U19 杀进了赛事的半决赛。半决赛上呢，波尔图青年队与米兰青年军2-2战平，点球大战3-4败北。凭借七个进球，莫拉成为那届赛事的最佳射手。同是2023-24赛季，莫拉为波尔图 B 队上场28次，打进4球，助攻2次。2024年的7月10号，波尔图与莫拉续约，合同到2027年6月底结束。2024-25赛季，莫拉升上了波尔图一队，35次上场，打进11球，助攻4次。2025-26赛季，莫拉为波尔图上阵了44次，打进5球，助攻2次，随波尔图夺得了2025-26赛季葡超的冠军。25年的世界杯，莫拉也获得了上场机会。18岁40天，他成为去年世界杯上最年轻的球员。对开罗国民一战进球，莫拉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时最年轻的欧洲球员，也成为全球范围内第4年轻的球员，仅排在韩国球员李炫生、墨西哥球员罗伯特·德拉罗萨和巴西球员帕托之后。2025年的5月7号，莫拉又与波尔图续约到2030年的6月底，合同解约金是7000万欧元。2025年的7月，沙特联赛球队吉达联合曾经求购莫拉，一开始报价5000万欧元，后来呢又报价6300万欧元，并且同意波尔图保留莫拉10%的转会权益，但仍然被波尔图拒绝，他非7000万欧元不卖。年纪轻轻就去沙特养老，显然也非莫拉本人的意所愿。但2025-26赛季，在意大利年轻主帅法里奥利麾下，莫拉沦为了替补，上场次数不少，但是上场时间不多。因此，这个夏天莫拉本人想走，而波尔图呢也同意放他走换钱。罗马肯定开不出沙特球队那样的天价。波尔图与罗马在莫拉的转会费上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最终才达成了5000万欧元的交易价格。莫拉的特点呢是技术出众，脚下活细腻，他的身体重心很低，他的控球能力超级。除此之外，他的足球很高效实用，他还有着与其若干年纪不符的冷静。莫拉战术素养极高，有着出众的战术智慧，他的空间感呢也非常强，跑动非常积极，对于对手防线来说非常的致命。他与队友进行配合的意识也很强，前场的传球也非常犀利，他的预判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那对他组织进攻和门前补射都很有帮助。莫拉的身体平衡能力非常强，那弥补了他身体单薄的弱点。在场上呢，莫拉不仅是个进攻组织者，也有射手的嗅觉，能够摧城拔寨。据葡萄牙媒体的分析，莫拉之所以离开波尔图，是因为在法里奥利手下他没有太多的机会。法里奥利认为莫拉不是他的球队所需要的球员，而要想掌球，莫拉得获得上场的机会，因此呢他必须就得离开。另外一方面，近几年波尔图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因此他也想通过卖出球员挣些钱。葡萄牙媒体还说，莫拉正是罗马所缺乏的球员，其主教练加斯佩里尼的战术体系也非常适合他。此外呢，意甲联赛呢是一个适合展现技术能力的舞台，而不像英超那样对球员的身体素质有过高的要求，因此莫拉完全有可能在意甲在罗马取得成功。有葡萄牙媒体甚至预测，如果在罗马踢得成功，未来2-3年莫拉的身价甚至可能会涨到8000万欧元，甚至是9000万欧元，到时候波尔图该后悔过早卖掉他了。国家队层面呢，莫拉曾经效力过葡萄牙的 U15、U17 和 U21。2024年欧洲 U17 足球锦标赛，莫拉打进5球，成为赛事的最佳射手。葡萄牙 U17 则杀进了决赛，0-3不敌西班牙 U17。2025年的5月20号，莫拉首次入选了葡萄牙成年的国家队。不过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欧国联半决赛和决赛席上，莫拉只坐在替补席，没有获得上场的时间。 不过2030年世界杯的周期，如果在俱乐部队踢得好，莫拉有机会再度入选葡萄牙队并获得上场的机会。在葡萄牙国内，莫拉等年轻小将也是被寄予了厚望，被视为葡萄牙队未来的希望。 C 罗等老将留下的枪得莫拉这些晚生后辈们来扛啊。今夏的转会窗大家是不是感觉有点疯狂呢？有皇马巴萨两大传统豪门展开军备竞赛，市场上的动静确实不小，甚至意甲也出现了单价近8000万欧元的引援。然而如果从整个联赛角度来看呢，已经一家独大许久的英超依然是真正的主角。不信你猜猜啊，今年夏天英超20队的转会支出已经有多少了呢？按德转的数据来算是25亿欧元，而 BBC 给出的数字则是21.4亿英镑。考虑到转会窗还有2周才会关闭，最终的金额或许还会刷新历史的记录。不可否认，皇马1.25亿欧元，另外有1500万欧元的浮动奖金签下了迪奥曼德，确实是今年夏天最为震撼的转会之一。但在这个顶尖交易完全步入以亿为单位的时代，英超的天价转会还是在数量上完全占据了上风。无论以欧元计算还是以英镑计算，今年夏天英超新援身价上亿的就有3位。1亿英镑的托纳利是在热刺，1.16亿镑的曼城的埃里奥特·安德森，以及切尔西1.17亿镑的摩根·罗杰斯。而不到1亿但超过5000万英镑的买卖更多，有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8500万镑加盟了热刺，吉马良斯7500万镑加盟了阿森纳，雅凯6000万镑加盟了利物浦，拉克鲁瓦5200万镑加盟了切尔西，范赫克5200万镑加盟了热刺，曼赞比5100万镑加盟了梅拉，还有就是安德雷·桑托斯5000万英镑加盟了曼联。显而易见，英超传统6强的消费力是十分强劲的，单切尔西就已经投入了3.48亿英镑用于引援，数据遥遥领先其他所有的英超俱乐部。而买进2名中场就花费1.85亿的热刺则排名第二，总支出也有2.28亿。再往后呢，是阿森纳和曼城，支出都是1.51亿英镑。在6强之外，其他球队花钱也是毫不含糊啊。维拉、布伦特福德、布莱顿和利兹联都已经在今年夏天打破了本队的最贵引援记录。三只升班马考文垂、赫尔城和伊普斯维奇也都是投入巨大，其中伊普斯维奇在刚刚官宣新援恩西索和瓦塔拉之后，引援支出甚至已经超出了1.4亿英镑。在20家俱乐部共同努力下，英超再次吊打意西德法四大联赛。按照 BBC 的统计，截至8月16号，意甲总的引援支出呢是7.8亿英镑，西甲5.15亿英镑，德甲5.05亿英镑，法甲则只有4.12亿。4家相加之和才与英超一家同一量级啊。虽然接下来意甲、西甲、德甲和法甲都会有新的增长，甚至包括巴萨引进罗德里这样的重磅交易，但英超球会再有大手笔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价值上亿英镑的买卖很可能继续出现。例如利物浦正在洽谈的巴尔科拉，曼城可能不会放弃的恩佐，包括曼城已经接触许久的中场小将布阿迪，据称法甲里尔的要价也达到1亿欧元，大概是8600万英镑。还有阿森纳会不会再补左边锋或者是后卫，曼联也有补充左后卫和中场的需求。总而言之，买买买啊，远未结束。而就目前的数字来说，21.4亿英镑已经是近6年以来的第3高的夏窗总支出，高于2021年的13.2亿，2021年的11.3亿，2022年的19.4亿和2024年的19.8亿。 仅低于2023年的23.6亿和去年夏天刷新历史的31.4亿，如此呢还差大约10亿英镑，两周的时间不知道够不够打破纪录啊。国际足联解雇了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此前他批评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出售世界杯股权的计划。拉穆尔是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长期同事，在世界杯出售计划曝光之后呢，他表示国际足联员工们被这项计划欺骗了，这个计划在遭到广泛反对后已经被取消。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国际足联与凯文·拉穆尔的合作关系已经于2026年8月17号结束。凯文曾经担任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国际足联感谢凯文两年来的辛勤付出，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的一封信函也已经曝光，信中告知国际足联工作人员拉穆尔即将离职的消息。这位法国人自2024年11月起就在该组织任职。格拉夫特伦表示，经过最近的讨论，国际足联和我们的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已经同意分道扬镳，这一决定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我们非常尊重凯文的个人和职业素养。凯文于2024年11月加入国际足联，在此期间他监督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包括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交付多个共同关注的重要项目。此外还取得了许多其他的重要成就。自凯文于2024年被任命以来，你们会在每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的会议上看到他的身影。自他加入国际足联以来，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会与凯文在各种项目上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觉得亲自向您汇报最新情况非常重要，我也想对凯文的贡献以及他每天为国际足联所做的工作和付出表示感谢，祝愿凯文未来一切顺利。上个月拉穆尔曾经发表言论称，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因凡蒂诺将包括男足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蒙蔽了，并称之为一人之力的演计划。此言一出呢，就成为了头条新闻。这位45岁的拉穆尔还建议，这位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应该辞职啊。拉穆尔写道，这个项目不仅不能够继续进行，而且现在足球界的政治领袖们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些正确的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14: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进行了第三轮的较量，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 U18 男篮，从而取得小组赛的三连胜，以 C 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杀进了八强。中国 U18 男篮此战派出了首发阵容，王子超、邵轩、吕飞燕、张毅、赵杰、李俊贤。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 U18 男篮是29-17领先。第二节比赛，中国 U18 男篮的防守奏效，尽管球队的进攻效率下滑，但是依靠防守限制了对方的进攻。半场结束，中国 U18 男篮47-29领先。第三节比赛，中国 U18 男篮打出了8-1的开局，继续掌控比赛的节奏，中国 U18 男篮进一步巩固了领先优势，三节结束74-46领先。第四节比赛，中国队继续压制伊朗队，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最后时刻中国 U18 男篮换上第三中锋刘振赫，最终轻松取得了大胜。数据方面，李俊贤17分7个篮板6次盖帽，赵博鑫13分10个篮板2次助攻1次抢断1次盖帽，张纯志11分6个篮板5次助攻，张毅、赵杰8分3个篮板5次助攻3次抢断，吕飞燕10分3个篮板3次助攻2次抢断。昨天中国男篮在佛山举行的热身赛上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遭遇两连败。本场比赛中国男篮面对的是一支以替补为主的新西兰队，他们的核心主力并没有来到中国参赛，整支新西兰阵中只有恩加泰一人参加了此前的试预赛，他拿到了13分3个篮板3次助攻，其余10名登场的球员都并非近年的国家队一队的成员。中国男篮在篮板球方面遭到碾压，总篮板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此外全队手感冰凉，三分球25中6，罚球24中17，比赛中最多落后达到16分。值得一提的是啊，一年之前的男篮亚洲杯上，中国男篮正是凭借在半决赛98-84战胜主力出战的新西兰队，昂首挺进了决赛。内战中国男篮的篮板球36-27压制对手，进攻篮板10-12几乎持平，全队投出26中12的三分球，罚球22中20。赵睿是当时中国男篮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他拿到了24分6次助攻。那场比赛是在2025年8月16号进行的，正好是366天之前呀。昨天国际乒联2026年第34周的世界排名更新，中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继续位列男单世界第一和女单世界第一。刚刚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夺冠的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排名跃升3位，来到第二位，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排名新高。女单前5的选手中，国乒占了4席。男单方面，近期因伤缺席比赛的王楚钦依然位列第一。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男单冠军费利克斯·勒布伦排名上升3位到第二，刷新个人职业生涯的排名新高。前10名的选手中，国乒除了王楚钦，还有位列第6位的林诗栋，温瑞博列第15位。瑞典大满贯闯进16强的周启豪排名上升7位，来到第20位。向鹏排名第21，陈元宇排名第31，梁靖昆排名第32，陈俊松排名第39。女单方面，同样缺席了瑞典大满贯的孙颖莎，继续以过万的积分位列第一。 在瑞典大满贯夺得女单冠军的王曼玉收获了2000分，积分同样破万，位列第二。夺得横滨冠军赛冠军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位列第三，快慢位列第四，王艺迪位列第五，陈幸彤位列第七，陈毅位列第十。其他国乒选手中，石勋瑶上升一位来到第13，秦宇轩排名第21，何卓佳排名第49。男双方面，林诗栋黄友正位列第一，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陈浩烨位列第二位，法国的勒布伦兄弟位列第三。女双方面，刚刚在瑞典大满贯夺冠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超越国乒组合王曼玉蒯曼来到第一位，瑞典大满贯夺得亚军的中国香港组合杜凯琴吴永林位列第三。混双方面，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是排在第一位，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位列在第二位，国乒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位列第三。在瑞典大满贯夺冠的另外一对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上升一位，来到了第四位。中超的补赛，18轮的补赛，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的62分钟左右。那目前呢，上海申花在主场是0-1，还是落后于北京国安队。那么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的42分钟，北京国安队的拉莫斯打进的。那么上海申花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的还是不错，取得连胜，但是呢，遇到了可能状态更好的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叫京沪大战，究竟鹿死谁手啊？现在来看北京国安似乎有优势啊。好了，以上是今天体坛夜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

0: 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4: 前文书正说到六位侠客大战四个怪物，这四怪就是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这四个怪物啊，武功邪派，高的让人都咋舌。6个打4个，没占住上风。那么罗烈加入进来，因为他在边上看了半天了，找出这四怪魔的弱点之处，所以加入进来之后，使这个战局稍微有扭转。这四怪魔还琢磨呢，哟，行啊，我们可能要盯不住了，不可能啊。那么就在打的过程中啊，有打外边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是四个胖子，大胖子，上身没穿衣服，露大肚皮，大肚脐碗都翻扯着，穿着短裤，光着脚丫。这四个长得都差不多，就像一个娘生的似的，呼哧带喘的，抬着一口大棺材就由打外边进来了。这口红棺材往里头这么一抬呀，把在场这些人都吓了一跳。那么当场正打着呢，突然之间这棺材出现，突然之间 这四怪住手了，啪，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停到那儿了，谁也不动了。哎呦，这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还有小诸葛罗列，全都愣到那儿了，怎么不打了？因为这四怪飘身形刷往后这么一闪，站住四个方位，再看这棺材由打外边抬起来，这四个胖子把这棺材往下一放，沾沾这额头上的汗水。大伙儿啊，一看这四位这体格子非常的棒，这么胖，这么棒，这抬口这棺材怎么还累这样？另外，这口棺材啊，没有多沉呢，细一看就是个小薄皮棺材，薄板做的，刷那么点儿啊红漆。这个棺材头前边有四个字儿：追魂索命。另外，这棺材天上插一零头幡，有那么一盏旗，上边画一个鬼字，这很是瘆人的。这四个抬棺材的还都有名，抬棺材的怎么还有名呢？啊，这四个抬棺材的前边不两个，后边不两个吗？前边那两个，左边那个叫什么呢？叫扬眉吐气。抬这棺材扬眉吐气啊，舔着胸脯。旁边那个呢，右边那个叫不敢放屁。为啥叫不敢放屁呢？怕放屁啊把棺材里边那人崩上啊，崩着味儿不好闻。所以前边叫扬眉吐气不敢放屁。后边那俩，左边那个叫根定半岛。怎么叫根定半岛呢？他在后边抬棺材看不着道啊，就跟着来回走，根定半岛。旁边那位叫多走二里地，人家走小圈，他走大圈，所以叫多走二里地。你看这四个抬棺材的啊，扬眉吐气不敢放屁，根定半岛，多走二里地。说这个名谁叫啊？哎呦，有人叫，棺材里这人就这么叫他们。就在这时，这棺材起来了。哎呦，这棺材往起这么一起啊，就是这棺材天哪，让人又吓了一跳。咔，这棺材起来之后，这棺材天起来大概能有这么五尺多高，居然停在了半空中。这就是这棺材里这人使了一股大气流啊，用一种一粒先天混元气把这棺材天用气功托起来。紧接着就见这棺材里边啊坐起了一个人，说是人他不是人，就是一副枯骨头架子，哈楞楞个咣啷滴嘎啦叽里嘎啦站起来了，扶这棺材帮，这个骨头人就由打里边出来了。他这一出来，上边那棺材天咔掉下来了，砰扣上了。这人往这一站，可把雍亲王胤禛以及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铜鳞等人都吓了一跳啊，特别那些小不蛋弟兄啊也吓了一跳。他们这帮人吓了一跳不说呀，金银岛小诸葛罗列的那帮人也是毛骨悚然呐。为啥由棺材里出来这位就是一副枯骨？您见过那枯骨吧？就那骨头架子，哎，就那玩意儿。一看那脑袋枯头骨，那身上那条骨头看得真真切切，那么在左臂和右臂那都是透亮的，而且他这一走一晃，那身上嘎楞嘎楞骨头撞骨头还直响。说有衣服吗？没衣服啊，什么都没穿，就一副大骨头架子出来了。 就这个一出来，再看那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一见到这个骨头人，嚓！临走前说一句话：“我们走了，惹不起你。”飘神行是立刻顿足啊，马上就跑。那么这个师姐，大伙就盯着这骨头人啊，这副枯骨，就见这枯骨一迈步，哈冷哈冷哈冷直响啊，就看那骨头节和骨头节之间呢，也是多少年，可能就像上锈了一样，还只有响动，发皱了。这骨头人高下大概能有五尺，大骷髅脑袋来回转了转，那手往外一伸呢，全是干巴巴雪白的骨头，根本一点肉都没有。他来到了东侠面前，看了一眼这脑袋转转，那里边没有眼珠子，就是一个黑窟窿。东侠这时心里头啊在想，哎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我，天下有三煞帮，天煞掌门人叫九尾妖狐东门大吉，血煞门毒虫老人，还有个地煞门，这个地煞派啊，那个派长叫枯骨剑客棺材人。我父亲说这个棺材人他就姓棺，他叫棺材人枯骨剑客，说这个人练功练了一辈子，把自己身上的肉练没了。你看有这样功夫吗？有啊，把肉练没了。那么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每20年出江湖一次，20年在江湖上出来一趟，溜达这么一圈，杀几个宰几个，哎，然后吃几个人，扒几个人皮，就销声匿迹了，再也不出来了。然后又过20年再行走江湖，那么只要是枯骨剑客棺材人出现在江湖之上，那一定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呀。莫非这就是枯骨剑客地煞派的派长棺材人？东侠站在这儿，这人看了眼东侠，这脑袋呀一转，他这脑袋往回这么一转呢，这个颈椎这个骨头啊都像发了锈似的，还直在响动，拧过来了。看完了西侠，看北侠，又看南侠，点点头，转到铜林切近，铜林就感觉到脊梁骨有点发麻呀，但是毕竟年轻，炸着胆子，他看这个棺材人，看他铜林抱了抱拳，这不知道出何目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是有意无意的啊，还是身不由自主的，还是出一种尊敬，反总而言之，铜林抱了下拳，哎，这个自己他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可他这一抱拳，万没想到这棺材人啊哼了那么一下，就这一哼哼啊，就在那鼻孔啊，就在那个大牙缝里头啊，出了一股气呀，唰，这股气呀冰凉，是一股冷气，阴森森的。通林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派武功啊？啊，雍亲王胤禛呐，反而还不紧张了，还不害怕了。哎呦，这雍亲王乐着，哈哈哈！想我大清国呀，自打老祖进京，征服天下，得了中原，特别到我父亲这一辈啊， 他八岁登基，然后秦鳌拜请准噶尔打准噶尔，征服三藩，打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收复台湾，跟俄罗斯一战，定下尼布楚条约，南征北战，大战场，那就够热闹的了，啊！可万没想到，在这个民间居然还有这些奇人高士，居然有这些怪物，这是本觉前所未见、前所未看过的。我倒觉得，就那南怪客朱元璋，还有那刘邦、李世民，西怪客秦始皇，都够怪、够可怕、够可看的了。可没想到，居然大棺材里头能爬出枯骨来。哎呀，这可真是好看呐、啊，好玩啊！嘿，雍亲王啊，觉得好玩，不过他心里头可在想啊，这些人我要把他笼络在一起啊，冰河在一处，围着我雍亲王转，形成一股势力。我不是想除掉谁不就除掉谁吗？我想干掉谁不就干掉谁吗？嗯，大阿哥任之，嗯，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直，八阿哥任四，九阿哥任唐，十阿哥任俄，十四任提。当然了，十三阿哥我们俩最好，我不能收拾他。其余这些，他们都结成一党，自有帮派。我想铲除一己，铲除一党，那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这样的骨头人儿、枯骨架子，弄几个回到我王府养起来，秘密养起来，深更半夜跑到那些反对我大臣的家中，还不把他肠子吓破了我？还用打吗？雍亲王啊，一阵狂想啊，真是老天助我呀，平白无故的让我认识了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我认识这个佟林，一开始以为就小打小闹，万没想到通过佟林这个案子，结交了山东侯二侠，又认识了东侠，又认识了南侠、北侠和西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人宇，还有杨万春、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还又认识了展翅大鹏、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啊，这些都是武林当中的能人高士，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抓在一处，成我的心腹。本觉想要天下，想当皇帝，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朕还多想什么呢？他越看越高兴，这是他的想法。就在现场，雍亲王就想这个呢，你个帝王嘛。那么就在整个现场鸦雀无声，这时候啊，在这个罗列的身旁，不有那司徒战鳌吗？前文书我交代了，这司徒战鳌乃是北京城八王爷任四的杀手，他的任务就是要荡平佟林这个组织，把他们斩尽杀绝，他的任务就是除掉雍亲王胤禛。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到了金银岛，因为金银岛要跟佟林打架，要比武较量，嗯，那么司徒战鳌就插进了一下，他就劝这个罗列说，咱们找几个高人，找几个能人，找几个邪派的人，把佟林他们铲除了。罗列不干，说我们跟佟林打是正经的比武，绝不能招惹邪派的人，所以罗列一口杜绝了。那么今天到当场这些人，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出现了，说这个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邪派？不是。那么今天来到现场这个骷髅人，也就是棺材人、枯骨剑客， 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也不是。他手里有张王牌，现在还没拿出来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么你赶上这个骷髅剑客把美人看了一圈之后，又哼了一下，然后就奔那棺材去了。他手微微这么一抬，不能说是手，就是那干巴巴那骨头棒子，那手那爪啊，往上一抬呀，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砰噗就把这棺材天抬起来了。然后他哗楞哗楞稀了哗楞，说怎么还哗楞呢？他这一走道啊，他这身上这骨头头骨臂骨耻骨啊，大小头骨走三壮周啊，人身上206块骨头啊，都急了光啷的互相碰啊，这一碰稀里哈啦之响啊。然后他躺进棺材里，那棺材天啪扣上，就见这四个抬棺材的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定半倒，哆嗦二地，立刻抬起棺材。这四个人异口同音的大喊了一声：“我们去追四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奔四怪跑的方向追下去了。哎呀呀！就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出现这一把呀，就在当场这么一闪身，使现场大概搁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三分钟没人说话。小猪和罗列呢？罗列也在那儿琢磨呢，他们怎么来了啊？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棺材人乃是地煞门的掌门呐，20年出一次江湖，为啥今天突然在这儿出现？然后就走了，是追那四怪去了，这是怎么事儿？那个司徒战鳌在那儿也想着，哎呀，我手中那王牌在我手里呢，不是他们呢，这些人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啊？莫非说有大事发生？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佟林等人呢，这时东侠一挥手，快穿回归本座，回来怎么的还要继续打呀？你主要对付那罗列，罗列不服你吗？不过佟林就问东侠呀，大哥，这方才来的这海川，此人乃是地煞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此人高深莫测，江湖对他的了解是个未知数哦。那他的武功，哎，这东侠刚打一嗨声，猛然间就见这外边哗楞哗楞哗楞，怎么的？那个枯骨剑客棺材人的棺材又被抬回来了，棺材天啪往起一声，里边站出枯骨剑客棺材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谁叫佟林？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书接前文，这个铁桥寺英雄百战场太热闹了，这是近些年呢武林当中也没有这么热闹的。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要决战丛林，可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伙人呢，也就是南七怪面似朱元璋、北七怪好像刘邦、东七怪细看李世民、西七怪越看越像秦始皇，就是江湖啊四怪皇帝。那么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个人的武功，那在武林当中所向无敌啊。可是偏偏就来了地煞门的掌门人，极其罕见的一个人物，也就是骷髅剑客棺材人。这棺材人被人抬来的，在棺材里边出来了， 就是一具枯骨。吓跑了这四地怪，也就是吓跑了朱元璋，吓跑了刘邦，震跑了李世民，吓跑了秦始皇。那么这骷髅剑客就追去了，又跑到棺材里头告诉抬棺材的追。大伙以为这骷髅剑客走了，可没想到他二马头堂又回来了。这四个抬棺材的忽忽悠悠把棺材抬到当场，这棺材厅咔自己就起来呀、啊、为什么呢？这个武功啊达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地煞门的骷髅剑客棺材人能达到什么地步，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就是到了武林呐、啊、最高的境界了。用大气流把这棺材天顶起来，这个棺材天就在这空中，离这棺材五尺多高停到这儿。这底下是一个气柱啊，就冲天的气柱，它身上产生了一种太和元气，然后哗楞哗楞，嘎嘎嘎嘎，怎么还哗楞哗楞？它枯骨啊，整个就是一副骨头架子，那骨头碰骨头，叮当乱响。另外那个关节啊，磕膝盖呀、啊、割肘啊，可能也是上锈了，就这么一动还直响发咒，大伙全都停住了，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这位就问了一句，谁是统领？哎呦，这句话可把东夏吓一跳，边上的东西南北四侠吓一跳不说，二侠看了一眼通林，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小子问通林，问我老弟干什么？因为在江湖上啊，有这么一个传说，他不是三煞门吗？也就是天煞门、血煞门、地煞门。天煞门的门长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大吉，血煞门的掌门人是毒虫老人，也就是七毒蛇妖的师傅。地煞门的掌门就是骷髅剑客棺材人啊。那么江湖上有个什么样的传说呢？说天煞门杀人，他们杀人无数；血煞门害人，用那毒啊害死人无数。地煞门吃人，你这多可怕！他吃人，说这个地煞门把人抓住之后就生啃活嚼，就把你逮住之后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像啃肘子似的，就把你啃喽，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就像啃那鸡爪子似的，就把你吃喽，点不喽。武林当中没有人能抵挡住他们的功夫，这怎么跑这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谁是统领呢？那说话阴森森的，实在可怕。海川腾站起来了，一抱拳，我就是。海川也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呢。哦，他喘了口粗气，现在统领呢、啊、还有并太子张方、坏着包张望，哎，这些小不蛋弟兄，哎，大伙儿就琢磨他这个烟在哪儿发出来的。这个脑袋就是一个枯骨的脑袋，那个眼睛就是两个黑洞，那鼻孔是黑洞，那嘴呀、啊，整个就是那个骷髅那个嘴张开两排大排牙呀，看不着舌头。就见这个棺材人就来到通林的身旁，海川站那儿纹丝没动，面不改色。这是通林，说是英雄啊，豪迈慷慨，哎，多多大胆儿。这个咱们要说一下，不是。通林这时大脑真空了，不知道这位棺材人要对自己干什么。 另外眼前这个奇景也使佟林感觉到新奇，现在脑袋是一片空白，他二目炯炯有神看着棺材人，他站在这儿纹丝没动，也不是吓的，也不是喝的。这时候整个场面可真空了，大伙可知道啊，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再造一派，你造的你创的那是拳脚，你的柳叶眉似摸神掌，你在掌功上可能是卓尔不群，比别人要高那么一点，也许不比别人高，因为就是你的掌功独特，你的方法技巧啊，你的套路与众不同，和别的门派不一样，你别开天地。说佟林多高多高，这个咱们得说实话，不可能。那英雄是在战场上打起来的，摔出来的，碰出来的。就这骷髅剑客，这棺材人要一伸手啊，佟林肯定挡不住。那不能神话，佟林练几年的才呀、啊？这家在江湖上20年出来一次啊，出来一次就血雨腥风啊。他要干什么呢？孤山北勒永亲王紧张了，南下紧张了，东下紧张了，所有的人全都紧张了，不知眼前这个骷髅人要干什么。哦，他走到佟林面前呢、啊，晃了晃，然后咔咔咔围佟林转了一圈。这是笑吗？笑得毛骨悚然呐、啊！后边那病太子张方一听啊，哎呀我的妈呀，太吓人了！这家伙，这咋这模样嘛？这是人生出来的吗？孔秀在边上那手指哆嗦，哎呀，把钩凑家老皮痒子，缠头萝卜缨子，这是哪个地方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嗯，他要干什么？大伙这时候全都暗中摸那兵刃。东侠等人想，你要是一动佟林，我们一起上，就人海战术，把你拍也拍死到那儿。嗯，就喝出来死个30-50人，也要把你摁住。这当场都什么人呢？这都是上等的剑客、侠客，可是在这棺材人的眼里，谁都什么都不是。他又回到了原地。你不错啊，长得很好看。嘿，旁边孔秀和坏着包张望就嘀咕。张望说了，我的妈呀，他相中我师叔了，这怎么的，要跟我师叔搞对象咋的，看起来这是个母子，这是一个母棺材人啊，这师叔说啥不能要他，这要生出个孩子得啥模样啊。那二侠使劲掐了他一下子，我说你不吱声不行吗，你这时候把棺材人惹急了，可了得。佟林呐、啊，这脸还红了。承蒙您夸奖，嘿，这话说的，佟林都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了。佟林现在呀、啊，对这些武林高士们非常尊重，因为他现在是闯荡江湖，独创一派，需要大家的鼎力帮忙。佟林心里明白，我在人面前就是个学生，你这柳叶眉似摸神掌再厉害，我也得起码打上30年，我才能跟你拼游一搏。说现在我还不够这资格。
11: 好，我走了，我们会见面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咔咔咔咔咔咔咔！
6: 说这动静，他往上抬腿进那棺材，那骨头底下嘎嘎直响啊。然后这棺材天咔一盖上，这四个抬棺材的 这不四个人吗？各有名啊，各有号。前面那俩啊，一个叫扬眉吐气，旁边那叫不敢放屁。为啥呢？放屁怕把那个棺材人崩着。后边这俩，一个叫根定半岛，一个叫多走二里地。这四个人把棺材，这四个大胖子，这家伙可抬这棺材就像抬万斤的重量啊！哎呀，通通通通走了。这儿一走啊，所有人，哎呀，恢复了常态。心中想啊，这棺材人儿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追那朱元璋、追刘邦和追李世民和秦始皇？是追那四个人是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临走前跟佟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后会有期。”还说你长得很不错，这都什么意思啊？大伙一想，先别猜了。顾眼前吧。那么就在这个光景啊，继续开战。可是小诸葛罗列突然宣布，这个天头啊已然晚了，今天打了一天，明天上午准时开战，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再战。罗列说的很有道理，这打了一天了，你佟林那边啊，跟那四个怪物，也就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四位打了好长时间，几百个照面，累的汗流浃背的，现在已经都没劲儿了。另外这太阳已经转到西边去了，明天吃饱了喝多了，养足精神再打。哎呦，东侠挑起大拇哥呀，罗岛主言之有理啊，这就说明人家罗列是个君子。两下收兵，群侠回到殿中，离这个铁桥寺不远有个大阵殿，然后已经把这个殿呐都包下来了，在这儿连吃带喝，这就开始群侠坐这儿商议啊。商议什么呢？明天怎么打呀？另外研究今天白天所发生这些事情啊，突然出现了这么四个怪，那么这个四个怪让这骷髅剑客棺材人给吓跑了，然后这棺材人去追了。为什么要追他？发生什么武林大事了？这都是未知数。东侠呀一缕胡子，我们还说眼前的吧，明天可能罗列呀要单独跟佟林直接就打，因为罗列这个人我看出来了，他不想把这时间呢拖长了，就想跟佟林一决高低。海川，你好好休息，明天你的强敌是小诸葛罗列。另外佟林呢看到罗列使的功夫了，因为那个四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把南北东西四方侠外加昆仑侠佟林五昆仑围在当场，罗列也出手了。你看罗列跟佟林不对付是不对付，那是名誉之战，但是对于邪教邪派那枪口一致对外，为此佟林非常佩服罗列的人品。那么罗列就在当场，那真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一探手，一看这个罗列呀、啊，那是出手如飞，回如箭，火烧指头还嫌慢呢、啊。那眉动心被动，炸膀全力发，那个身法，那个步伐，人家是正宗少林派，那也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那是亲自教出来的，你别看这个罗列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隔的一层人家把徒孙教出来了。说罗列的武功非常棒，另外他的少林棒称雄天下，不过见的人非常少，所以告诉佟林你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你的劲敌是罗列。佟林点点头，因为他看着罗列的功夫了，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现在佟林是非常开的眼界了，就所有人这么一打呀，哎呦一战呢，佟林呢认真学习。简短解说，第二天早晨，东方露出鱼头白，大家吃罢了战饭，这就奔铁桥寺。到铁桥寺啊，罗列他们早在这儿等着呢。哎呦，今天这人更多了。哎，东霞就挺纳闷，为什么呢？说罗列怎么来的？这个罗列占据金银岛火焰湖，这个湖前文书我交代了，白天根本过不来。那么这个岛必须得是半夜子时，这个水凉下来了啊，这个人才能游到岛里走出来。可是罗列早晨他们就到了，他怎么出的这个湖呢？另外叫铁桥寺，这个桥在哪儿呢？东霞毕竟是老江湖啊，所以他有很多东西，他想了想，思了思，有一些未解之谜。这里边东霞就感觉到有事儿，但是呢，一想先别想了。两下做好之后，罗列就站出来了。各位，罗列往这一站，威风着呢。此番铁桥寺英雄比武大会，我小诸葛罗列会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通海川侠士。那么今天我就想和佟大侠学上几招。这话说得很客气，佟林也急忙站起来，哎呦，罗舵主，罗舵主，这也是尊重，没叫他岛主，叫舵主，这就是江湖当中一种术语，尊重你，叫你舵主啊，罗舵主，承蒙爱戴，我想跟您也学学。哎哎哎，切磋武学，互相学习，乃武者之精神。这见面第一仗就是罗列要跟佟林两个人一决高低，然后这场英雄会一见出输赢，立刻那就有了结局，就散了。那么你敢罗列伸出手来要跟佟林队长，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在这个铁桥寺外边抬进一个人来，就罗列和佟林刚要伸手，因为罗列想跟佟林碰掌，这是佟林你的长项，我尝尝你的柳叶棉丝磨神掌。佟林一看，好啊，此时我正可以试试我的柳叶棉丝磨神掌和你的少林掌两下究竟如何。可就在两个人刚要伸手的时候，这架都拉好了，就在那人群外边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闪开了，啪，分开一条人胡同，外边进来这么两个大汉，抬一个门板，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抬着门板进来了。这门板上躺着一个人，你敢？这两个大汉来的当场把门板放下，这个人往起一站，喝的所有在座群雄无不吃惊。哎呀，这个人长得是绿脸蛤蟆嘴，两个胳膊一条腿，他怎么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咚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第1章回。这部书啊，说的是清朝二帝康熙年间，表的呢是尸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三位真正为民办事的父母官。第一位呢就是包公包龙图啊，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刚峰，叫海公。干这清朝啊，也有一位为百姓做事的父母官，此人姓施，叫施世伦，称为施公。那么施公呢，他的父亲乃是安定侯，想当初啊，帮助康熙打败了云南王吴三桂，收复了台湾，成为大清帝国的水军大帅。后来年老了，在北京城定居，拿国家的俸饷给皇上呢，给他了一个侯位，安定侯。这施公啊，排行在3，他的父亲就是水军大帅施琅，安定侯施琅。这施琅啊有3个儿子，大儿子呢叫施世文，二子施世武，干这老三呢就是施世伦呢。这施世伦可有才，那大才啊，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是始终在家没有任官。为什么呢？他这模样长得不好看。这个清朝还有个规定，五官不正者不行为官，有失国威，有失国体，你得长得漂亮啊，一表堂堂的。赶这施琅啊，没事就跟康熙两人下棋。这施琅已然7旬开外了，施公的年岁也接近50了，干什么呢？在家没什么事儿，就读书。干这施工啊，也没娶媳妇。这个人呐，就是愿意读书。皇上也知道施世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人大才，没什么事儿，就把那施世伦呢，弄到南书房去。干什么呢？研究那文学。有一天呢，这个康熙跟施琅两个人谈话，就谈到了施世伦。哎呀，这皇上啊，还直替这施世伦惋惜。你看看，呵呵呵，施伦长得其貌不扬，但有一点呢，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其貌不扬者都青史留名啊，啊，历史上都有名啊。你像那张松七孔朝天啊，那杨修长得也不好看，他们呢都在历史上留下名来。我看你三儿子能不能干点什么，这样的大才要窝到家中不可喜了吗？ 这皇上啊都替师公惋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师公的才确实大。第一次这皇上见到施世伦的时候就喜欢得了不得。说师公长什么模样？哎呦，那脑袋呀没头发，还眼大眼小，前鸡胸后罗锅，还外带有点点角。赶上这皇上就问师公，你怎么长这模样？师公乐了，说我是秃头赛明月，麻面满星辰，背锅来见主，怀揣万卷文，单眼观得正，独腿跳龙门。嘿，几句话师公把自己这点毛病啊都美化得了不得，皇上特别的高兴，很器重施世伦。所以皇上知道施世伦是大才，想重用，那得慢慢的往起提拔。正好江都县有一空缺，另外那地方呢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百姓是怨声载道。哎，我说施琅啊，就让世伦呢到江都县走马上任，当个县太爷得了，干得好呢往起提拔，要干得不好啊再把他弄回来贬为平民。行，就这么的圣旨下了，这施世伦呢就当了江都县的县令。人民的副官呢临走的时候，这施琅是千叮万嘱咐啊，咱们应该为百姓做主，什么事情都得一碗水端平喽，咱们得为百姓分忧解愁啊，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能记住吗？爹，记住了。就这么样啊，这施世伦骑着毛驴，带着俩书童，一叫施忠，一叫施孝，由北京城就奔江都县下来了。说这施世伦怎么得坐轿不？他想这一路上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风水如何，百姓的生活怎样。赶着骑着毛驴又打西直门出来，嘿，这一道上没人拿这施工注意啊。俺家戴个草帽，穿个青色的袍子，底下蹬这么一双破旧的官靴，骑个毛驴，后边这施忠施孝两个人跟随，这俩人的年岁啊也不小了，赶着骑的毛驴普奔江都县，这儿一路上下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截说吧，走了六天的路来到了江都县。这个江都县这个地方挺闭塞，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啊，特别这一干旱呢、走的走逃的逃，没几家百姓了。你看这田产呐、大地那田呐、都不长几根苗。施公这心里不得劲儿啊，哎，你看看我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啊，就这模样，就这地方的百姓能活得好吗？我一定要立志，一定要把百姓啊搞富起来。离这江都县还有八里地，那前边啊有一片松林，刚走到这林子边上，就听里边有人哭，
5: 娘啊，爹，孩儿跟你去了。
4: 一带这驴缰上，这施工啊由上边下来了，把这草帽还摘下来了，还露这秃脑袋，他往里头探，赶那施忠施孝这两个人嘛也紧随其后的跟上来了。这施忠和施孝啊还会点武功， 腰里头缠着折铁单刀，啊，围了鞭，跟随师公的背后，来到这林子边上。师公抬头往里头一看，哎呦，一看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干什么呢？弄根绳子要在那上吊。哎呀，年纪轻轻的，师公就一瘸一点的就过去了。哎，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先等一等，等一等，等等我。你这话说的多着笑，那意思等等我，你先别死，要听走耳朵啊，以为是等等我，咱俩一起掉。这小伙啊，站住了，含着眼泪啊。哦，师公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27、28岁。身高有7尺，白净的面皮儿啊，看这样是个读书人。这个师公对这读书人特有同感，本身他就是一个念书的。哦，我说，你怎么要死啊？嘿嘿，嗯，一言难尽呐、啊，你别管了。哎，我说，好死不如赖活子，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我是管啊，不是，我是这个，哎，师公想我别捣鼓出来呀，我是这地方的县太爷，就这模样，谁能相信呢？另外，我来体察民情，我不能把我的身份溜出来。哎，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哎，我说，这位卖咸盐的，嘿，他以为那师公是卖盐的呢。你就别管了，管你也管不了我。哎，别管了，我是非死不可。哎，我说你这就不对劲了，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就得解决什么事儿，遇着什么难处就说到什么难处，你这干嘛呀，怎么还要死呢？哎呦，我说你娶媳妇了吗？家贫如洗，没有。那你就更不对了，你看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要是死了的话，你可对不起你父母啊。你父母生你一回养你一回的目的，就是让你接续后代香烟。你说你这上吊死了，你图一痛快了，老人糟心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我跟您说吧。只要是这片土地的事儿，就没有我管不着的。只要别人说这话呀，还能让人相信；叫师公这模样说出这话来呀，别人相信不了。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呢，看了看师公，哎，朋友，你是干嘛的？你别管我干嘛的，啊，我就是管事儿的。你有什么话说出来？究竟哪位逼你？你要在这上吊自杀，跟您说吧，这个地方叫江都县啊，我知道江都县，我就是奔江都县来的，离死不远，还有8里地，在这边往那么走5里地，有一座庙，这座庙啊叫白云庙，哎，那庙里头啊，有一9珠和尚。7黄尼姑呀，这师公感觉到新鲜，怎么那和尚跟尼姑都跑一起去住去了？哦，这个尼姑那庵挨着这庙，两家离了不远。这出家人呢，一个个心黑手辣。这座庙里边杀人、抢劫、放火。奸污妇女，没有他们不做的损失。啊，说吧，就那和尚叫9珠僧人，看中了我家小妹，竟夜晚派5僧人前往我家前去抢。我的父母跟他们厮打起来，没成想，我的父母都被那9珠僧人打死在当场。我上县里去告。县太爷不在县衙，我到府里去告， 府里说管不着，我到州里告，州里说还没报上来，我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办法，我就上吊一死了之了。这施公一听啊，那火腾上来了，怎么的，在这江都县地界还有这等事情？你那出家之人敢邪不法之事，门儿敢管？哦，好了好了好了，怎么办？你别害怕，由我为你做主。哎呦，朋友，你惹不了他。这九柱僧人呢，结交些江湖大盗，结交些匪徒，一个个都是上马能杀，下马能斩，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人，你管不了，你走你的路，我信我的黄泉吧。哦，我还非管不可。你呀，跟我走进江都县，我上县衙呀，我给你办这件事情。哎呦，那县衙连老爷都没有。哎，别忙，有我呢。那时钟时效过来了，这位壮士你不知道吧，这是新来江都县走马上任的县太爷施世伦啊。啊，这人呢咬咬嘴唇了，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也不能怎么样了，就这模样县太爷来到这儿上任来了。喂，行啊，跟我吧。这半道上捡着这么个案子，赶来到了江都县，一看这大街上啊，这人呢嘿，没有几个，街上熙熙攘攘的，买卖铺上有不少关了门的，饭馆子把花都摘了，怎么的，这地方兵家闹些强盗土匪。你敢到这县衙一看，那鼓啊有一面都露了两个大窟窿啊，门关子呢，门口坐个衙役在那直打哈欠，看这意思都困了。这施公来都切近一瞅啊，嘿，就这地方一看台阶上都长了草了。这一咳嗽，那位醒了。哎呦，您找谁呀？啊，打官司啊？家家家，这地方没有县太爷，县太爷还没来呢。我不打官司，我要上这儿来坐堂。坐堂？你拿我们这儿当药铺了？失中失效过来了，站起来，这是新来的县太爷施公呀。这衙役往起一站，噔噔噔就往里跑啊。禀报里边的衙役，当差可了不得了，县太爷来了，又在北京来的，熙熙攘攘出来二十多个差人啊，剃了汤啷的，鞋都没穿上，扎麻绳头子的有的，拎着这水火棍，拎着板子，站到大堂上了。施公进来了，你看这大堂啊，上边那蜘蛛网拉了多少，看那桌面上老爷那张桌不是吗，那灰那有大钱儿多了厚。施公看了看，施中施小在后边跟随，赶那师爷出来了，副县太爷出来了，都尉也出来了，大伙都跟施公见面。施公告诉我点名啊，这些衙役当差得报名，报开始点到。小三儿小四儿拉木淘气柳不嘎小轿驴铁罩菠萝汤太里欢一包能高灯下亮稀松平常曹高豆腐桃。哎，你瞅这衙役都什么名啊，一个个的两边站好了。干这施工啊，拿出吏部的官印，也就叫新词来讲就是介绍信吧啊，他当场宣读了一遍。可就在这光景，这施工刚坐稳，就听外边有人大声喊冤。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

0: 第二回，这施公啊来到江都县当县令，这半路上就捡了这么一个上吊的，这人姓李，叫李国栋。赶这施公来到了县大堂这儿一瞅啊，嘿，这哪是县大堂啊，这赶马车房子呢，啊，这破烂不堪呐、啊！这些衙役当差的，一个个都破衣喽嗖的。那师爷出来了，这师爷啊，姓李，叫李三。李三师爷，嚯，往大堂上一坐，这施公也没休息。这师爷拿出来一堆的卷宗啊，往这一放，回禀石县太，这都是啊，这俩月老百姓告状的案子，您看看吧。哦，可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山人海，哇，如潮水一个样。县太老爷，我们冤枉，县太爷，你要为民做主啊！嘿。这外边是大声喊冤，哦，施公就站起来，往起站呐、啊。现在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憋不住乐，乐什么呢？瞧施公长这模样，这施公还是第一次当县太爷，一听外边这人山人海，这一吵闹，这施公还有点哆嗦啊。哎，我说李师爷，外边究竟怎么事儿？哎呦，你不知道啊！回禀县太老爷，外边全是些告状的，告谁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告那白云寺那七珠僧人。你反这么说吧，哎，他共计啊有这么几珠，六珠僧人、七珠僧人、九珠僧人。这几个僧人呢、啊，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啊，罄竹难书，本地的官府管不了。那可以说这么说吧，抢男霸女，刀伤人命，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草菅呐、啊、人命、啊，鱼肉乡里，没他们不干事儿，这不是吗？上一任的县太爷呀、啊，就是被这几个和尚给打个半死，没办法，在这儿坐不下去了，这才走的。哦，李三儿，你到外边去问问这些老百姓有没有状纸，有状纸的拿状纸，没状纸的赶紧回家写去，就说本县太在十天之内保证把这些案子都给料理明白。扎，李三儿跑出去了，站在台阶上，哎，各位，静一静啊，新来的施县太微观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由北京上边下来的，直接就到咱们江都县当县太爷。你放心吧，一方的人民父母官肯定要为民做主。咱们家县太爷说了，有状子的拿状子，没状子的您回家写状子去。县太爷说了，保证把这些案子给料理清楚，弄明白。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呵，呼涛跪倒一片呢，都举这状纸。过去几个差人到那儿把状纸脸上来，老百姓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散了，有的跑家去写状纸去了。赶这李师爷进来了，啊，县太，您看看，都在这儿呢。把这状子往这桌子上一摊呢，啪啪啪啪啪，这施工由头到尾简单的看一下。上边大部分都是告白云寺的，这些秃驴都说完，他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着呢？他骂那和尚呢？他自己也一根头发没有吗？他没说吗？见皇上去，是吧？我是秃头赛明月，这施公啊也是一根头发没有，骂到一半他又把话吞回去了。来啊，退堂。今天呢，咱们把这。都别闲吧啊，本县太初到江都县，大伙把这前后院打扫打扫，拿新材来讲搞好卫生啊，要不这没法待，收拾收拾，因为我那住地方在哪儿呢？师爷，施县太啊，您的住地方在后院的，就来到内衙，施工也没家眷，这个内衙这个地方啊，也是乱麻七糟的。地上那草长多了高， 屋里头啊还好几十个耗子，滋妞滋妞滋妞给那屋地来回钻。哎呀，施工告诉了，来呀，把这耗子窟窿都堵一堵啊，把那窗户啊擦一擦，把那窗户纸漏那地方都糊一糊，这就是县衙大搞卫生运动。收拾完了，忙活完了，该吃饭了。那厨房啊，多少日子不开火了，大师傅买点烂菠菜，炖了一碗菠菜汤，给石县太端上来了。俺施工啊，现在想我这第一天到印，不是，喝点菠菜汤也可以。把这些衙役们找到一起，认识认识，有什么难处？像那样，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难处，就是说实在的吧，仨月没开工钱了。嚯，哦，看这衙役们都三个月没开工钱，那可不怎么着。您看看是否能给我们解决点养老婆养孩呢？哦，施工顺兜里头拿出300两银子来，这是在北京城出来的时候他爹爹给的。万一你要有个马高凳短，这300两银子好铺垫铺垫。他把这银子拿出来，拿去吧，大伙分吧分吧，花吧花吧啊！哎呦，县大老爷，嘿，顺兜掏钱给我们开资啊！您放心吧，日后有个大事小情，您只要说到，我们准做到。这些衙役们很高兴。第二天呢，这施工就把那李三李师爷找来了。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啊，这白云寺离这多远？
1: 白云寺离这不太远，离这加一起10多里地。
0: 好，我呢要打扮成个老道，打板的算卦先生啊，算卦的四方游走道人。你呢扮一个卖糖葫芦的，咱们两个微服私访，查查他这白云寺，看他有什么勾当。哎，好吧好吧。这施工和这李三师爷两人呢打扮了一番，由打这江都县出来，普奔西北关，就奔这白云寺来了。今天偏巧是庙会的日子，和这个人呢也不少，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就在这庙门前呢，人山人海啊。这施工找个地方，把那挂幌啊往那墙边上一撮，上面写的是相面撤字，弄块布往这一铺，他打扮成个道人模样，就坐在这儿了。干什么？给撤字。赶这李三师爷啊，在边上弄几串冰糖葫芦在那卖，说这夏天还卖冰糖葫芦，这个江都啊，南方夏天也有蘸那糖葫芦的啊，蘸那糖葫芦的，说那不化吗？这中国民间的民意啊，那皇宫里头冬天那皇上也吃那冰砖啊，冬天把那冰啊搁到地窖里头，到夏天拿出来皇上吃。这施工就坐在这地摊上给撤字，你还别说，还真有那么几位来到这撤字的，一看是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其貌不扬吧，不过这个派头还像挺足型的。嗯，这撤字过来一个小伙子，给我撤撤。嗯，这小伙子站个钉子步，卡个腰板，这手啊往这一提，这嘴里头啊嚼个带手，这带手在这嘴里头嚼子，也就是叼子。我老道，给我撤撤，看看我家怎么事儿。嗯，撤好了呢，这银子；撤不好，给嘴巴。施工心中暗想：得碰个烂茬，撤吧，不用写了。我一看这外形啊，我就知道你怎么事儿。嗯，说吧，你呀、啊，跟你媳妇打仗了，你媳妇上吊了，上吊上吊，后来又救过来了。呀，准呐、啊！这小伙子一点头，对呀、啊，昨天可不是跟我老婆打起来，怎么的？打完了之后，他真上吊了。邻居李二妈发现的早，把我媳妇救下来。哎，你怎么知道？你看看，哎，你往这一站，叉着腰，这就是个提手吧？提手呢，你往这一站是钉子步， 那提手加个钉子不念个打吗？赵石说你跟谁打呀？也就跟你老婆打。啊，你看你往这一站，那口里叼了一个毛巾，口下有金为吊，那不是吊吗？就是你媳妇儿上吊了，后来你跟我一说话又把这毛巾拿下来了，这是上吊的又被救下来了，哎，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
0: 哎，这施工给这撤上字了。就在这时候，那庙外头人喊闪个溜闪个溜闪个溜，来了20多位，这人可乱套了吧，了不得了，快跑，我受不了了。那伙人又来了，这人是四外奔逃。施工没站起来，赶那李三爷直哆嗦。我说石县太赶紧跑吧，那强盗来了。这施工拿眼睛一看，这30来位全齐了吧，雁翅排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一个个肋下都配了兵刃。在前边有那么4位，这4个人呢，正当中那个身高有8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翻鼻孔，这大眼睛贼溜溜的，要没有这鼻梁骨格子喷啪，这大眼珠能碰到一起。连鬓络腮的一步炸了炸棚钢人，真雅如搬了尖去了门，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大撒配的辫子配在肩头，穿一个黑色的武术招装，走金边纳金线，108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后边背着一口五谷托天叉，坐着一匹马呀，这面似黑锅底，左边是个小白脸，右边是个黄脸大汉，这两个人穿戴都挺整齐的。这3个人的背后有这么一位，施工特别注意到了，这人骑着一匹白马，这马呀像雪团一样那么白，一根杂毛都没有。这马背上坐一个人，这个人呢头上戴6棱英雄超口状帽，正经门高挑3肩，侧过叶在左边边带着网口大小粉绒团，是配着英雄手正戒银花，黄缎着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背背钢刀一口，四方大脸，鼻之口阔，2道英雄剪的眉，非常的俊，给人一种威风的感觉。就看这些人来到了白云寺的门口，这些老百姓全跑了，唯有施工没跑，还依然坐在那儿呢。这些人呢把庙门撞开，熄了火熄了火就全进去了。哎呀，施工看了看，哎呀，不怪白云寺这个地方啊，说强盗成群的地方，果其不然呐，大白天你看这些强盗明火执仗的就进这寺院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拿眼睛一溜啊，一看有个门头僧，这个门头僧直扑施工来了。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咱们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我说这老道你怎么还不走呢？啊，无量天尊，施工寺外看了看，现在人也没了。我说我呀是寺外游走的老道，连个观都没有，也就撤个字什么的，将以糊口。本想呢到贵寺院打扰打扰，讨杯茶，可是方才啊我一看稀里糊涂又进去这么多人，我就害怕了。我说这位师弟啊，这方才进去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施工啊就打听上了。这门头僧啊寺外看了看，你可别跟别人说咱俩是闲聊啊，方才进去这些人呢都是巨侠村的。哦，巨侠村，对，前边你那看大个儿背一条五虎托天叉那位，此人姓贺，叫贺天宝，弥陀佛，人送外号叫北霸天。哦，北霸天，施工心中暗想，这还出来北霸天了。 后边那俊霸的那位可了不得了。这人呢，老家住在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他的爹爹叫黄三泰，此人呢号称为南霸天，叫黄天霸。黄天霸赶来一东一西那两位，一个叫东挡马彪，一叫西挡周正。这四个人呢都是巨侠村的。那贺天宝跟我家方丈有点小过节，有点插门过节，也就是说还是朋友，没什么事就到我们这寺院来。我说你赶紧走，他要一来了不是吗，这地方就得静下来。有人的话，那贺天宝嗷嗷一嗓子。我说道友喂，你这命都没了，赶紧走吧你啊。师公明白了，原来他们这是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啊。哦，心里头清楚八分了。这些僧人嘛，解交了北霸天贺天宝，南霸天黄天霸，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我要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回到了县衙，把那县衙那几个捕快找来了。你们几个听着啊，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什么万全之策，把这白云寺这七株九株六株僧人全部捕获啊。怎么的，简单老爷，咱们去抓那些僧人去。
1: 对，
0: 哎呦，您可不到啊，县大老爷，这些僧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盖世绝伦呢，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啊，见一个就杀一个，别人我们都敢抓，唯有就那白云寺的我们不敢抓。这不麻烦了吗？师公心乱想，这不麻烦了吗？那你们不敢抓怎么办呢？哎，我有个办法。要不这么的吧。哎，我说李四师爷，您说吧。你家老父老母可否在堂？我妈呀死有二年了。妥了，你不是本地人吧？
1: 不是。
0: 这么办，就说你母亲呢故去了，老人家驾转瑶池宾天而去。然后呢，你请那喇嘛金台僧道对台超度亡魂，请白云寺的僧人，他们肯定得来，来之后道人就一网打尽。师公开始布下巧计，出一段南北霸天，夜闹江都县。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这施世伦和这李三师爷两个人呢，微服私访白云寺。你看这和尚也太恶劣了，这哪是出家人呢，这是一伙强盗。要如果江都县有这么一伙人呢，这老百姓能过这安宁的日子吗？所以施公啊，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僧人铲除了。可跟这些捕快们一说吧，这些捕快们吓得一拨脑子乐。施老爷，您让我们抓谁去都行，这和尚我们惹不起啊，他们个个会武功啊，万一要抓扎晕喽，咱们可就一个都活不了了。这施世伦在这屋里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哎，我说李三师爷啊，在你父母可在唐朝？我母亲呢去世了。好了，怎么办？就说你母亲故去了，请僧道超度亡魂，以本县太的名义前去请这白云寺这几株僧人，他们肯定得给我个面子。到那时候咱们四外埋伏好了，给他来一个连窝端一网打尽。行，这主意啊还真不错。不过回禀县太老爷啊，哎，有一点呢、啊、我娘去世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哎，施县太一想啊，白出这主意了。哎，这么办吧，那就说我老岳母没了，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施公一想，反正我到现在没娶媳妇呢，哈、啊，那说我岳母没了，这也行。新来的县太爷啊，别人不了解啊，啊，那派人去，到那儿把那白云寺的僧人请来，赶这边到棺材铺啊，买了一口大棺材，就在这县衙的后边。把那棺材停到那儿，两边的灵台搭好，准备就绪，拿着 施县太的首检派了一三太爷前去办这件事情。这个师爷来到了白云寺，见到了六株七株九株僧人。那九株是最大的，乃是方丈。阿弥陀佛，这僧人长得凶啊，那脑袋跟那脚窝似的，眼珠子往里抠着呢，翻鼻孔，那脸上都是疙瘩，一看就是练横料的。哦，原来是施县太的岳母故去，待我商议商议，回头跟他那两位师弟商议，以防这里有诈。经过仔细的研究啊，没有诈。第一，我白云寺声势浩大，他不敢动，他是新来的县太爷，摸不着咱们底细，这是一。二来讲呢，也可能咱们这声势浩大，这县太有心巴结咱们，这都没准的事儿。咱们呢，来个顺水人情啊，何乐而不为呢？也跟这个狗官解交解交，万一将来做什么大事，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不就结了吗？挺好。所以这三个生人全去，带20个小撒弥，第二天早晨这就普奔县衙来了。在后院啊，这经台上一坐，施工呢假装的带着笑，来到经台上见这三位僧人。实在麻烦三位大和尚了，我岳母啊不幸身患重病，死了，你们就好好超度吧，本县太一定多给银两。本来来的时候啊，这几个僧人都带着兵刃，以防有变。一看施工长这模样，这三位会意的一乐，心中暗想：就你这模样，你也不敢动我们。都坐到这经台上了，绑了绑了绑了，就开始超度亡魂念经，对那空棺材就干上了。现在是兵分两路，这江都县有守备啊，守备底下有百八十人马，兵分两路啊。抄白云寺啊，这马队就来到白云寺了，把这寺院就给包抄了，里不出外不进。看这些兵丁一冲进这寺院就开始翻，哎呦惨了，整个浪就在这地窖里头救出来20多良家妇女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僧人抢来的财物都在地窖里翻出来了，有罪可查。这边把寺院给封了，别走漏消息。随后这守卫亲自来到县衙的后院，就在施工的耳根子底下，都把那寺院里边的内情说了一遍。施工一丝的冷笑，李师爷在，奴才在。好，发令。什么叫发令？摔杯为号，在这经台的后边啊，就在那花丛里头都藏了不少了。兵丁拿着那勾镰枪，走在那里边藏着呢。就在那僧人的背后，叭把这枪上一递，把这僧人呢全给拽下来，绑上。马肩头儿被司马道春提肘一绑上，共计抓了接近30，接着劲儿的就升堂。大人有令，升堂。这些衙役一看这狮子老爷是真敢干呢，到这儿就把白云寺给端了，就把这几个方丈给抓住了。哦，这狮子老爷行，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的，别看长这模样不怎么好看，不是胆子还不小。这些衙役啊，一个都铁胸铁肚。打升堂鼓，咚咚，噗的，咋的了？这升堂鼓啊，那牛皮啊都糟来了。头两下子砰砰还有响，第三下子噗，整个窟窿的， 这多别扭，行了，敲鼓棒吧，叭叭叭叭叭叭，这就升堂了。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怎么的，把白云寺这些僧人给抓住了，哗，都来到大堂口的外边啊，干什么？看堂，怎么审？石仙台升堂，来啊，带罪犯六柱、七柱、九柱，把这三个僧人带这儿跪下。这儿一问，三推六问，这和尚就是不招。施公这家伙了，上夹棍。哎呦，这夹棍可是酷刑，抵挡不住了，由头到尾的就招了。另外，外边的壮士、老百姓喊冤的、告状的，最后施大人大笔一挥，下进死去牢，上报知府，单等回文，用快马往上报。第二天回文就来了，就地阵法。哎呦，就在一个就地阵法呀，法场上光这个僧人就杀了30多位。这一个壮举掌量震动了江都县，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怎么样，你看过石大老爷没？嘿，亮不得，人家有根儿。听说他爸爸呀，那就是施琅，当初的大清朝的水军元帅，这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父母官哦。老百姓们一个放鞭炮，好家伙，腾哒滴哒滴哒，腾哒噌啪，钻天猴都整出来了，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咚哒咚哒，什么动静都有。怎么的？欢迎这父母官呢？嘿，这施大人马上这个威风劲儿就起来了。这一切完事儿了。当天的晚上，使的人呢在书房看书呢。半夜了，看什么呢？看《洗冤录》。这过去这个县太爷呀，都得看一本书，《洗冤录》。正看的时候，外边进来一个人。你就说这人这个胆子得多大了？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扒拉玲珑一条。石县太，一向可好？我这里给您见礼了。施公把这书放下，抬头一看，哎呦，见着这个人呢，他见过，就在那白云寺见过。哦，他撂下了。往前走了两步，哦，施公就觉得不是好事儿。请问阁下，深夜来此，不知有何？要见我施世伦。施大人，我今夜来是奉朋友之托。摘你的项上之头，苍凉一探手探背，忙压奔黄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就把背后的宝刀拉出来了，啪，往那桌子上这么一插，那刀啪之晃，那刀碎突之颤，这施公哪见过这个，一屁股就坐板凳上了。壮士，你且等等，你且等等，你我何冤何仇，你报上名来，你说上来，这人谁呀？这人呢，那门头僧不是给施公介绍了吗？此人号称为南霸天黄天霸，这儿夜进江都县行刺，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本官何冤何仇何恨？你要摘我的人头，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咱们两个，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壮士？哼哼，姓施的，已经抄了白云寺，已经杀了这些出家的僧人，所以我要杀了你。哦， 师公啊，站起来了。原来这样，原来还漏了你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我是史伦，堂堂江都县县令，我九牧猎武术者，行侠仗义，替天除暴，除暴安良，为百姓做好事。这是我早听说的，我早耳闻的。可有一点，今天我见到完全令我大失所望。你说你是个猎物者，我看你不配，你是助纣帮结，助恶为要。六株七株九株僧人身为出家人，干些不法之事，糟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像这样的恶人，有我施世伦在，我焉能让他多活一天？你不就是想为他报仇吗？我看你是个同党，你不配行侠仗义这几个字。土匪，来吧，你可行刑。哎，这施公啊，把这脸一扭，不是吗？还不搭理这位了。来这位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黄天霸。这黄天霸呀，他的爹爹就是黄三太。黄三太的爹就是黄滚。赶这爷几个不是吗？都有名。黄天霸的儿子就是黄九龄。这黄三太小红门彪打猛虎，万岁皇爷给了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你不祥马吗？我封为你玉祥马，黄袍加身。后来黄三太老了，搬回老家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这黄天霸呀，跟父亲学的武术，走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结交了很多武林当中的豪客。他跟这白云寺啊没什么深交，他是受谁呢？受何天宝的委托。这何天宝跟这九珠僧人呢，两个人有交情，但是在某种观点上还不一致。这何天宝是个粗人，在霞村住，乃是那儿的庄主爷。他告诉这九珠，你作恶多端，咱俩这朋友没法处了。这九珠啊总检讨，我下回不干了。那还行。外边只要一有人告九珠的状，告到何天宝那儿，他俩是朋友，何天宝提着兵刃就去，到这就训两句。每次这九珠啊还都检讨，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没成想施世伦把这六珠九珠七珠给杀了。这何天宝挺难过，你可不管怎么的，朋友一场啊，他是罪有应得，是罪有应得呀。但有一点呢，我们是朋友，我得为他报仇。就把磕头拜把的小老嘎子黄天霸叫到前去。黄天霸今年整整20岁啊。兄弟，你到江都走一趟吧，把那姓施的给他宰了，为九珠僧人报仇。有朋友之托呀，没办法。这黄天霸来了，到这儿，这黄天霸呀，天没黑进来的，到那茶棚喝茶，当地这些老百姓啊，有口皆碑呀，都赞颂施世伦豪官。这黄天霸听耳朵里头了，晚上来了要摘施公的人头。施公啊，梆梆梆梆这几句把黄天霸给造到那儿了。哎呦，这么说你是个好官了。不错，我问心无愧，心底无私。我施世伦受皇上的委托，来此江都县做这知县， 我应该为民做主。当地一些匪患鱼肉乡民草菅人命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你今天虽杀了我，但有一点，我变成恶鬼厉鬼也要把你抓进阴曹。来吧，就这几句话把黄天霸给镇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在那茶房里老百姓那么赞颂施世伦，对，我爹常说呀，行侠仗义要爱护好官，黄天霸一背刀，那就是我的错了。转身刚要走，就在这时后窗户有人一丝冷笑，你不杀他我杀他。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闲广播。
1: 同学们，同学们，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两位来，我们香港队来。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他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 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 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他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 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 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呼叫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隆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还老晕，是不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点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在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 说的我也不信，哎，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我一开始要是买那个买15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十多天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你心里热乎乎的，一开始喝回来，哎，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饼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烙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轰轰轰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样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哎，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咋不吃了，我觉着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量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加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0多天，我觉着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加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点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哎呦，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个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下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儿啦，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多的。现在我这还有好十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像那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50多岁60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看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月，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高，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的电视一米远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10，血压一高，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第七个5-6次，第一虚光气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40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80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传承100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嗯，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真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2-3天就给送到家了，送到家吧我就开始用上了，用上以后吧，说句实话觉得都挺好。原来老胡说能回归本源，我还真是有点不大相信。以前呢我这个眼睛也看不清，看电视隔1米远都看不清字儿，2-3个月哎，这小黑点都不见了，电视上的小字儿我也都能看清了，一点点也降下来了，高压都180，低压110，血压高还迷糊，这个血压吧降的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2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8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5-6次，干脆也不能睡觉，现在一晚上 也就去一次两次的，去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40年都得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了。在地上干活就得连跑带跪着，就得在这这个吃这个胡椒老膏8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那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这个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走多远也不觉得累了。过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80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事儿，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胡家老高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卖完了月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高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叫张树江，我今年75岁，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南社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完了那个就犯病了，就压气，完了前后心都疼，完了走道就喘呐、我这心脏我怎么得的我都知道，完了在外边那个卖货，完了也生气，那坐下了毛病，那个再就腿疼，这腿一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再一个就是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

0: 于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完吃，反正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两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啊，完了先试试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喝了，后来住不几天就搞活动，我又买了点儿。买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肾啊，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有劲儿了，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上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冬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道呼哧呼哧喘呐，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哈，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反正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式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趣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了，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10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主要你就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的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的胡椒老膏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邢公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高受益者。买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头眼睛疼厉害了，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子，神经了。他说你能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他也能手术吗？我也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能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都扛不了，都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2-3个月。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
6: 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现在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到12-3个，吃这个就这个血糖药啊，一种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10多斤有了，我现在就剩8-10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睡着啊老走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昏、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又凉又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志哈，都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高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宿啊，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吃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1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吃上那个3000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呀、啊，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冷冻它了，
5: 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呢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能走了，也能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嫌那么严重了，都大药，这是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 有招必回的那种

0: 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 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 儿媳妇使多大劲儿，她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 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经、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呼叫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 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呢叫张淑英，我今年75岁，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人，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哪儿都不舒服。就是首先来说，这脑袋那天老是轰隆轰隆的响，脑袋响，老嗡嗡的，还老晕，是170-160，反正就偶尔的要着点急就到得了180。早晚各吃一点降糖药，没打胰岛素，我嫌它麻烦。走道走快一点就心慌气短烂秃秃，就是劳累累的。我是农村人，劳累过度，老吃西药，反正一停就不行就回来，得天天吃着，就是在那儿维护着吧。反正我有时候躺着没事，然后就惦着听听这个半导体，我拨来拨去，就拨着胡老这个讲座了。我听有半个月，我听着这老大夫说的挺好，净说实话。老头儿，我觉着我说人家岁数也大，我说这个岁数大人听着老头说的那意思，人也不忽悠人，说的比较好，不像那有的那个净瞎说那个。说的我也不信，这胡老师说的挺好，我就说我先买点试试。 我一开始要买那个买十五盒吧，我先买那个我吃回试试，吃一个多礼拜十多天天吧，我就觉着管事儿了。我这个一喝，我说你心里热乎乎的，开始喝回来，哎，这睡眠就行了，睡眠不遮顶了，不像那个就得有时候就大半宿啊也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一醒就甭想入睡，就得翻来覆去捞大饼，可不舒服了，那个可难受了。今天我就觉着这个睡眠好了，回来我就吃，又吃横得有个十月哈，我就跟老头说，我说我这脑袋怎么不轰隆轰隆的那么难受了呢？我首先我这脑袋就不那么轰轰轰老那么响，我说这个怎么不响了呢？我觉着身体有点劲儿了，不像哪儿没劲儿，我这腿走道舞的喘气儿，哎，就都有点减轻。我觉着现在咋不吃了，我觉着也不那么高，脑袋也不难受了，我量了也不太高，最高就是140，有时候130多，我说也不高了，到120了，我说这不行，我得把加药那个先停点回再说。我停了10多天，我觉着这脑袋行了，我说哼，我就把加药那停了，血糖落得慢。吃2月前，我觉着这个血糖也上下落，剩7点了，有时候7点多点就那样，不那么高了。降糖药我还稍微减点了，我觉着这疼，我这出去也不疼了，走道也不像那时一瘸一点的了，我觉着不慌了，不像那个又慌又上不来气儿，一上楼啊。哎呦，就这上一蹬啊，就歇一蹬，喘不上气儿来，那样的，甭说上楼了，就走平道走快了都上不来气儿。这家不去了，我觉着这样上楼，我这一气儿上到上边儿了，也没事儿，他也不喘了。有那个活动嘛，我就又买一多的，现在我这还有好十瓶没喝完呢，还我觉着挺好。你看你哪不舒服就。说像那说牙疼就脚疼，就这样就好。哎，你调挺好挺好，我真是真心的谢谢胡老师了。这老人就50多岁60岁，这毛病就来了。要是吃这个，你看我这像我这个年头多，你要年头，胡老师人家是真不错，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最后呢，我祝福胡老呢身体健康，好替我们百姓服务，我真心的感谢胡老师啊，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阳泰市莱州市锦城镇小关庄村，我叫王桂元，今年80岁了，我也是吃胡家老高，眼睛看不清。飞蚊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飞的呀，离在电视一米远我都看不清这个字儿。再一个高到180，低压101，血压一高，常年吃这个降压药，降的也不好，忽高忽低不稳定。再一个一虚得吃个5-6次，这一虚光气下去了，这个觉干脆就不能睡了。还有时候我早前也吃过药，不管用。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就这么回事了，不细的治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腰疼，40多年了，在家里走路干的活都干不了，这个腿拖不动，在地里干活不是跪着就是趴，干脆走不了。上医院去检查，医院说压迫神经。拐的腿疼腰疼，干脆就活动不了。医院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腿疼的、腰疼的、关节疼的，吃了以后效果也不大，吃吃就好好，不吃就不好，干脆我就觉得这么意义了，也觉得好像是80岁了就这样了，奔头了。就在这时候吧，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传承100多年了，这个能以恢复本源。琢磨着也就是说恢复到咱以前没有病那个样式，我就想试试。当时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买了30盒，打完电话以后2-3天就给送到家了。送到家吧，我就开始用上了。用上以后吧，说句实话，觉得都挺好。原来老胡说能回归本源，我还真是有点不大相信。以前呢，我这个眼睛也看不清，看电视隔1米远都看不清字儿。2-3个月，这小黑点儿都不见了，电视上的小字儿我也都能看清了。一点点的也降下来了，高压都180，低压101，血压高还迷糊。这个血压吧降得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2个。现在这个血压药我已经停了8年了，血压一直正常，头也不晕了。再有吧，干急的时候一晚上起5-6次，干脆也不能睡觉。现在一晚上也就起1次2次的，起也少了，现在睡觉也好了，也踏实了。 白天也有精神了。以前有个最大的难题，腰腿疼，都四十来年走道这个腿拖不动，干活也不行了。在地上干活就得练胖，在柜子就得在这。这个吃这个胡家老糕八年左右好了。现在弯腰走路干那活都行了。就现在觉得这个腿吧，两条腿都觉得特别轻快，走多远也不觉得累了。活到这么大岁数，以前吧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就这样了。我现在别看是八十岁了，一天我也闲不住，我还种菜卖菜，天天干地，还能整零花事儿，减轻儿女负担，就觉得活得有希望了，有信心了。现在身体这么好，真的感谢胡老，还要感谢胡家老高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看望我回访。这么多年这个也没看见，这个买完了月还回到农村再给你回访看看你，我真的感谢这工作人员。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胡家老高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个治疗。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 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由

0: 坐下的毛病，那个这就腿疼，这腿到冬天哈，那个就脖子盖疼，就那个走路就疼啊，上下坡的台阶的都不行，那个疼，那个都得注点意。这以前在市场啊冻的，冬天那不在外边吗？没进屋嘛，都没进屋那天儿，现在都进屋了。完了，我也岁数也大了，就不干了。再一个就是那个那冬天在外头买个馒头吃，完了那个越脚底下越冷，那馒头越吃不越凉嘛。完了，整的落下的毛病，凉的、硬的、辣的都不能吃。那时候年轻，也说啥都不相信，也不相信。那个现在血压吃降压药，陪他乐呵吃一片儿，再就是那个迷糊啊，一躺下一起来迷糊，眼睛就是一小时候就不好，一小时候就是不会走时候能背，再拴在窗户上，爬到靠外边儿别掉地下，趴那苦够了睡了，把眼睛整的不好啊，耳朵也聋，完了再就是。孩子有些什么事儿捂的哈，也不于心，整的我上火，说话都得大点声。年轻时候真的遭了不少罪，也生气，也生点气，反正，也吃不少药，完吃，反正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不得劲儿买点那样药吃，也没有什么，没啥效果。我天天听收音机。无意当中我就听到了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一堂老高吧，完了我就听了不两天儿，连一个礼拜我都没听上，哎呦我就这感觉哈，后来完了我就打电话，后来完了就给我就买了，当时我就买了15瓶，我就先少买一点哈，完了先试试看，后来我就买了15瓶撤了。喝了后住不几天就搞活动，我又买点我喝哈，越喝越觉得还行，我就感到肾啊那个心脏哈不那么憋闷的话了，我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完了我就又买了一些，我吃到3-4个月的时候头不迷糊了，耳朵也改善了不少，完了走道吧腿也有劲儿了，拿点东西吧。也能拿得动了，完了上下楼哈，感觉这个腿上也轻快点儿。我去年冬哈有点感觉疼，现在不疼，胃有点好转，现在就得自个儿注点意呗。再走以前啊，走道呼哧呼哧喘呐，他们走道我说你们慢点走，你们走太快了。其实人家走的也不快，都我们这个年龄了哈，他们走的也不快，那我就不行。我现在哈，我就走的就行了，不那么喘了，不喘了。人都说我，你看你现在你走道走的还挺快了。反正各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样似的了。那个有些小来无趣的毛病哈，也都给我去掉了。我一共吃了，现在正好吃了10个月吧。我打算继续吃下去。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我就感觉哈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现在我就感觉了信心可足了呢，主要你就心情好吧，啥毛病他就不往上那来，你要是一上火了一干的什么了哈，那毛病就干了。我现在我啥无忧无虑，啥事儿没有，孩子都那成家立业了，完了那个工作也行，我不操心，我现在挺好。年轻时候累点哈，苦点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我老了哈也享受挺好。我现在哈喝的胡椒老高吧，身体哈我每天出去遛弯啊溜达呀，我那个心情非常好，我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的感谢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哈，也还不辞辛苦的啊，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讲座。哎呀非常愿意听，我每天我都在听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啊，谢谢您老人家。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做上

0: 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大沟口区邢公街胡家新天地。我叫唐桂子，我今年86，我也是胡家老高受益者。买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就是这个药。有点病没疼那么厉害，完了突然间疼厉害了，我就上医院拍片子，神经了。他说你能手术吗？我说那个我这么大他也能手术吗？我也不想手术。完了他说你不能手术，那个没有别的办法，回家养活吃点药。哎，就这么来家了，来家都疼的都扛不了，都翻身都不敢翻，躺了那个2-3个月。不敢动弹，什么不能干，起也起不来，
5: 身体不好啊，就是真的受老大的影响和麻烦，就老头的眼前哈，弄点饭弄点水什么都行，就那么糊弄。天我都吃药，一天两遍药，吃两遍药完了时候饭前呢吃个左右，饭后到12-3个，吃这个就这个血糖药啊，一种没控制好，老是高。我瘦了10多斤油了，我现在就剩8-10斤了。我还有睡觉啊，睡也不好，我都吃好几年那个睡眠药，每天下班啊得吃一粒睡觉药，一次不吃啊就睡不着。
4: 睡着啊老做梦，一宿睡不点觉，清早起来啊迷昏头晕头疼，白天晚上凉，没有好时候，有凉有麻，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这个药没当吃，家里这个药有的是，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坚强，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好一个月，听个半导体，听个胡老的讲课，我天天听，完了我听反馈这些同志哈，都说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买胡家老糕试试看，挂电话买30盒，完了来家我就吃，我就觉得睡觉好了，过去都吃药，现在不吃睡眠药了，现在一宿啊我都能睡5-6个小时，躺下不一会儿就睡了，梦也不做了。早上起来了，头也不迷糊，身上也轻快。我从迟到我以前的3000不是吗？10个左右。餐后啊，就是13-14个。从迟上那个3000就是6个左右。餐后啊，就是8-9个左右。现在呀、啊，血糖也平稳，我也不害怕得并发症，非常高兴。现在冷冻它了。晚上睡觉翻身随便翻，以前的翻身都不敢翻，现在好多了，以前呢都不敢下床，现在啊随便下也能走了，也能活动了，我可高兴了，手脚啊发凉发木好多好多了，发麻发凉都不嫌那么严重了，都大药，这次没想到，我特别高兴，我感谢胡老，最后我祝福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585-12。